0: 花生微飘而抢飞啦！
1: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2: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3: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赞助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赞助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赞助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赞助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正所谓秋风起，江鲜肥。十月的佛山三水正迎来住河鲜最动人的时节。西江、北江在这个地方交汇，流动的活水和肥沃的泥沙，将鱼虾养到格外鲜甜。这啖藏在江波里面的鲜味，绝对是吃货在秋日里面最惦记的念想。这个时候的三水河鲜，每一样都带着季节的馈赠。西江虾一定要是餐台上面的丝位，头大身细，一对虾钳一粗一短，清蒸之后虾壳泛着透亮的橙红色，虾肉弹牙都可以同你的舌尖打交，鲜甜的滋味无需要饮酱汁都能够直抵喉咙。而非遗美食鸡煲蟹更加是十月的重头戏，肥美的西江毛蟹满高流油，同走地鸡同煲一锅，蟹的鲜味融入到鸡肉的嫩当中，一啖落去真是鲜到你眉毛都要甩啊！还有黄沙蚬，用蒜蓉清蒸之后再拿上饭台，蒜香夹杂住蚬肉的清甜，一声就将它索入口中，细软当中又带啲嚼劲，食到你根本停落嚟。识食嘅佛山街坊都知道，三水河鲜嘅精髓就在于本味。老字号酒家偏爱用清蒸呢种嘅方法，无论系龙仔蒸河虾，亦或系清蒸金边塔沙鱼，都系恰到好处咁锁住食材嘅鲜嫩。塔沙鱼更加系入口即化，几乎无刺。绝对是怕刺性人的优选。如果想换种风味，椒盐笋壳鱼外皮酥脆，鱼肉内里鲜嫩，紫砂河蚬带着独特的香气和窝味，每一啖都是地道的镬气和人间烟火。在三水寻鲜，你真的不需要大费周章的，只需要去到白泥的河边酒家，又或者是西南当地超过20年以上的水上人家老店，或者是可以欣赏到江景的西江渔村，你都可以品尝到当日捕捞回来的新鲜河鲜。十月的三水，江风啱啱好，鲜味正浓。这趟舌尖的寻鲜之旅，值得你在这个国庆中秋假期专程奔赴。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追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一起打开周日版人物谱。没来前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凭借41金蝉联榜首，创历史最佳。你可能不知道，赛场上选手摘金夺银的背后，是很多教练默默的托举。而这些

0: 技能教师，甚至就是曾经的金牌选手。
1: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0: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音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替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2: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0: 最令龚音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啱一拼庄园，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1: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0: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音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音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令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
1: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1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业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又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3: 这个也会带到
4: 在了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0: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被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嚿大黑板，上边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1: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点20了，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点20到25做什么，他会快速的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的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0: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音从来都没听讲过做面包仲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在一家工厂做腰盘及内存条的分装工作，工资不菲，1个月8000多元。但经常要在凌晨4、5点钟落班的工作，令龚音忍不住一次次地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1: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0: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音就决定拣第3个。
1: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就这样，龚音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到蛋糕店做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音辞去工作，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做老师。
1: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0: 面试通过了，但1个月2500元的工资令龚音心入边不免打鼓，离开原来收入不菲的工作，这条路是行错了吗？
1: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五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恭喜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0: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亚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1: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0: 公音一直记得，嗰阵时佢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嘅泡，手同手敲，唔知道被敲伤烫咗几多次。
1: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0: 认真准备了几个月之后，好不容易企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公音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1: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0: 令公音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是看成绩，还看到了他敲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公音的名
3: 字。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1: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
0: 2020年第十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公音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长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1: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278点几，相当于没有扣什么分，拿到几乎是全场最高的一个分数。
0: 令裁判都感到惊讶的是，整个装置300多个面包零件，公音在8个钟内就拼接完成。
1: 在比赛现场上，对于选手来说很快，可能你这个东西刚做完，接下来做下一个。我们比赛的时候不会喝一口水，也不会上厕所，不会吃一口东西，只完成你的比赛。
0: 第一次，公音站在冠军的领奖台上，听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赛场上奏响。这个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公音25岁。3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公音和团队要在8.5个钟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1: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公音清楚地记得，他和团队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令他积攒在心里边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1: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 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工音张熊猫同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嘅主题创作。见到1米多高嘅艺术面包喺工音嘅手入边摇摇摆摆，为中国队加油嘅拉拉队全都屏住咗呼吸，唔知道究竟出咗咩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工音至今记得在赛场弯住腰流住汗，手入边揸住摇摇摆摆的面包时，他想过弃赛。
1: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工薪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5: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的新
0: 那一次，工音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个历史性的突破令法国媒体感到非常意外，有记者在标题入边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回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边评论，这个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拿了第一名。
1: 那时候有一个越南裁判会中文，一直握着你的手，恭喜恭喜。在后场的时候一直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全部第一名都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行落领奖台，工音抱住奖杯，举起烫伤的手拍了一张相，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亦都能成才。
1: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0: 此后工音转向幕后，被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单只是选手和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工音的手机入边流传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相，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令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如今无论去到哪个城市，他都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在心里边打个分。每个学期开学，他都要将书里边见到的一句话同学生们分享。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奇迹，那只是努力的另一个名。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香港高楼林立，热闹喧嚣，但对一群迎住晨曦奔赴大海的支腿独木舟桨手来讲，香港还有另外一番风貌。 一条条从深水湾延伸至西贡南丫岛的航线，一个个开展支腿独木舟项目的运动俱乐部，伴随着一二三抬起的号令声，沉重的船体被抬离炽热的沙面，掌手们的肌肉在阳光下绷紧。抬船是每一次落海之前掌手们都要共同完成的第一课。八月底，一支43人的香港代表团结束2026年新加坡国际雅亚联合会世界短距离锦标赛归来，印证着支腿独木舟这一运动已经从少数爱好者的周末消遣成为一项成熟的竞技项目。支腿独木舟也被称作夏威夷艇，船体一侧延伸出支腿浮体，搭配支架形成独特的抗浪结构，船身合长，掌手全程坐姿单舟划水，最早是夏威夷人跨岛通行和捕鱼的生存工具，经过不断发展演变为如今广受欢迎的水域竞技项目。赛场外日常训练同样充满力量，伴随着整齐有力的黑号令此起彼伏，一艘六人制独木舟如利刃般切开波浪乘风出发。坐在三号位的李美韶不断嗌出指令，掌手跟随指令换边划水，协调把控成艘船的节奏。63岁的李美韶生于香港，1995年回香港生活后，为更好融入这座城市，加入了推广水上运动的域多利游乐会，如今担任主席。他回忆说，一次前往夏威夷参赛，见到上百艘船一同出海，还有海中的海豚，他彻底迷上了水上运动。在他看来，香港的夏天海水温度较高，水面平稳，冬天海浪高可达两米，可以提供丰富多样的训练场景。他说，香港是我的家，我对香港的水域和社群有强烈归属感。在李美韶眼中，支腿独木舟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运动，同一艘船上边有20几岁的职场青年，亦都有50几岁的妈妈，有体格健硕的力量型选手，亦有身形娇小但耐力出众的节奏掌控者，每个人都要在家庭、工作和训练之间找到平衡。六人制独木舟的协作从体现在清晰明确的岗位分工上，船上有两个关键位置负责下达指令，但职责各不相同。三号位负责换边指令，六号位是舵手，要把控全局，制定航行战术。担任六号位舵手的亚历克斯·米兰达来自巴西，现在是香港游艇会桨类运动主教练。年过半百的他依然穿梭于不同水上项目、不同海域的社群之中。对他来讲，这项运动就是一项向自然和社群的回归。海上航行用不得一啲松懈，掌手划行时必须全程兼顾自身动作、船体状态以及海浪风向，时刻保持高度专注。为此，队伍设置了完备的训练体系，每周二、三、四、六开展常规训练，覆盖各年龄层，同时兼顾普通爱好者的需求，开设夜游维港观赏万家灯火、黎明出海静待日出等休闲体验活动，降低参与门槛，吸引更多人走近这项运动。团队计划将支腿独木舟推广到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米兰达说，依托大湾区成熟的龙舟运动基础，吸引大批龙舟爱好者跨界尝试。他回忆，早年参与这项运动大多是中年人，现在越来越多青少年走进俱乐部。31岁的姚浩光在香港土生土长，大学就接受龙舟训练。2024年经同事介绍，他抱着不妨一试的心态接触支腿独木舟，艇上远眺神光初现、云卷浪涌的景象令他着迷。支腿独木舟航行途中经常遭遇多变天气，非常容易造成船体偏航。以前习惯独自解决问题的姚浩光，一次次在逆境中变得更加谦虚，懂得信任队友。啱度过50岁生日的掌手黄小恩对此深有体会。他说，上船之后，无论你什么背景、什么身份，大家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 从内地移居香港的他，两年前曾陷入情绪低谷，尝试多种运动都未能纾解心绪，直到其他人推荐了肢腿独木舟。第一次试划，辽阔的大海和温暖的社群打动了他，当场就决心坚持

0: 高度契合，彼此滋养。呢次在新加坡举办的比赛是黄小欣第一次踏足国际赛场。赛场上，残障选手奋勇竞技，年近80的选手依然驰骋海面。一幕幕画面令他坦然接受自己年龄的变化，学识不被人生设限。训练结束，掌手们洗去一身海盐，换上日常的衣衫，奔赴写字楼、工作室和校园，重新回归都市入边各自的角色。香港不单只有钢筋丛林，这里有浪、有风、有一起划桨的人。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继续打开周日版人物谱。2026年9月16号，中国越野跑选手赵家驹以6:55:52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330公里组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同时打破赛事纪录，将纪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本届赛道全长 336.1 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接近三座珠穆朗玛峰的海拔总高度。赛程中，选手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三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极致考验。这场艰苦的比赛入边，赵家驹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他跑了35:42才第一次进站休息，实际只瞓了20分钟。之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几乎每次进站只休息10分钟就继续出发。而全程约330公里赛程，他的累计睡眠仅约一个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达到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了终点。这次夺冠并非偶然，而是赵家驹多年沉淀和突破的结果。他的耐力之路始于一段平凡甚至困顿的人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在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度过了童年时光。后来赵家驹决定到湖北武当山拜师练武，但由于没有钱交学费，他只能在武当山旁边的餐馆入边打工赚钱，然后对着视频自学武术。练习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传统武术和自由搏击之后，赵家驹渐渐清醒，以自己的训练条件和能力水平完全达不到去打比赛的程度。就在他再次陷入迷茫之时，一张杭州马拉松的海报进入了他的视野。那句跑过风景跑过你，改变了赵家驹的人生轨迹。他想要试一试，在赵家驹看来，跑步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其他人，而是自己。正式投身跑步之后，赵家驹发现光靠练功夫的底子并不足以令他在马拉松赛道上越跑越好。没有条件进行系统化训练，他就做起外卖员，将城市的街巷当做自己的训练场。那阵时他经常左手提3-4个外卖，右手提3-4个外卖，一路同街头的电动车赛跑。那段时间，赵家驹拎着外卖跑过了大街小巷、天桥和隧道。回忆起自己作为外卖员的野路子训练方式，赵家驹自己都笑了。他说大概每个月有1500单，每单配送距离平均在2-5公里。这些虽然不是系统化的训练，但亦强化了自己身体的综合素质。他在自传《往前跑》入边写道，正是这段送外卖的日子为他后来的极限越野埋低了伏笔，一边靠送餐赚生活费，一边挤时间跑步训练，赵家驹的成绩提升得非常之快，马上可以靠赛事奖金养活自己。 2017年已经在跑圈小有名气的赵家驹开始将目光投向南道。

0: 更大的越野赛事。他正式转型为全职越野跑运动员，成绩突飞猛进。2018年他拿低飙山越野摩山挑战赛100公里组冠军，成为首位赢得斯巴达勇士赛超级赛冠军的中国人。同年又获得800流沙极限赛个人组亚军，创低该赛事最小完赛年龄纪录。赵家驹坦言，在没有教练给出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身体上的伤病在所难免，但在精神层面他从来都没有动摇或者是退缩过。正是凭着这股韧劲，赵家驹斩获的冠军头衔越来越多。他接连在张乐100、神农架8公里、江南百英里等赛事中夺冠，更在崇礼1600超级越野赛上先后四次登顶，被圈内称为崇礼1600之王。今年7月，他以19小时01分32秒再度夺得崇礼1600冠军，刷新自己6年前创造的赛道纪录。今年的330公里巨人之旅是赵家驹第二次踏上这条魔鬼赛道。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时，在 203.8 公里补给站因体力透支被迫退赛。彼时他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一定会回来的。一年之后，赵家驹果然回来了，而是以冠军的姿态，以破纪录的方式实现了强势回归。66小时的奔跑是对身体极限的挑战，更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夺冠后，赵家驹个人账号更新，巨人之旅330公里终于完成了。他亦明确表示，这个是自己最后一次参加168公里以上超长距离组别赛事，以后不会再挑战这类极限超长距离比赛。同时他都建议普通爱好者不必盲目挑战超长距离越野，20公里左右的跑步体验就足够感受越野乐趣。企想过极限之巅的赵家驹还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令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光，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解放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係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3: 人成日话
9: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10: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1: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12: 上周的9点钟下，一起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现时高速方面，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双向车多的。另外提醒大家，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今天继续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和周边会提供超过过千个停车位的。自驾前往的市民可以停放在展馆的停车场，以及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是华夏中央广场的。步行3分钟就可以到到展馆。更多的车博会的最新情况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en 哥评车视频号去了解的。另外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加 APP， 首页的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能够直接导航的。
13: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我嘅歌迷陪伴我20年 ，I love you。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5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装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4: 各位喜欢自驾游的发烧友，我是 DJ Ken。 如果你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这个神秘的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的话，今日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的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这片真正的云端秘境，它就是墨脱了。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远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童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4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的。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万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

0: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潮盛办公室》10月25号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1: 大家好，我系詹 Sir 詹瑞文。我哋《潮盛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2: 我就系送水辉哥
1: 艾神啊！
3: 我系萧华坚，
4: 我系他爷，
5: 我系来多一份啊！
6: 我系朱柏姐姐，
7: 我系刘思贤。
8: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港式喜剧。
1: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8: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9: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嘅速度推动汽车业嘅发展，用创新嘅理念打造更美好嘅汽车生活，用实惠嘅价格加专业嘅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嘅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0: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这个时候呢，一起看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凉。

级嘅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30度，相对湿度65%-95%噶。展望今晚会系小雨转阴，吹3级嘅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28度，相对湿度75%-90%噶。呢几日都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去到5号啦，即系听日啦，落雨会渐渐减少，然之后咧转去为阴天。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影响啊，气温亦都会系小幅度啦下降噶。而假期嘅后半段咧，6号至7号，天气咧就会系晴朗干燥，早晚咧都会系凉爽舒适噶。

0: 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9: 九二四路货。

0: 各位早晨啊，咁啊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首先先嚟连线一下，我哋嚟自广明高速监控中心嘅工作人员，睇睇现时广明高速等等嘅交通状况啊。Hello，Hello，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介绍一下，谢谢。
1: 哦，好的。广明高速公路负责路面大港立交至高春立交区间，目前广明高速往广州跟往广西方向的车流都是正常的，服务区也是正常的，需要加油或者休息的可以进去里面。然后现在沧江收费站可能车流会稍微大一点，因为下面有一个迎香生态园可以去玩的，大家可能今天出行的会比较多。然后节假日出行期间请检查好车辆，途中文明驾驶，保持注意力集中，切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
0: 嗯，还有其他吗？
1: 啊，没有了。
0: 好，谢谢，谢谢。好啦，咁啊，各位留意经过部分路段吓，头先提到嘅路段咧，都要留意翻现时嘅一个状况啦，安全行驶。除此之外，睇翻其他嘅高速方面嘅消息啊，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沥方向。放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學山方向，南二环流服务区双方向都是车仔多。咁啊，提一提你啊，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今日继续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翻地铁佛山二号线，去到男装站、男装文化中心。接驳134路、147路、226路等等嘅公交车，或者系打车去到展馆。更多嘅车报会最新消息咧，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视频号去了解翻。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嘅免费停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好啦，呢一 part 路况先到呢度。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烫心灵。
4: 全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3: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0: 吹又佛山，妙享金秋。Hello， 大家，我是小圆圆啊。时间嚟到咗10月4日，呢个假期过去咗一半啦。唉，多少带点心酸。但系睇住外面嘅阳光咁好咧，大家有冇出去玩啊？首先应该要问下大家食咗早餐未先？食咗啲乜嘢啊？我看到咧，朋友已经上到嚟打卡撑场，好早啊。如果是我的话咧，假期应该瞓到黄朝白眼啊！但系大家都好精神啊！我看到咧就熟悉咧就话早上打卡撑场点首直播室开咪版世界吃货指南，即系现场唱啊嘛！超级圆环节，超级圆嘅话，我睇下嚟紧嘅呢两个钟头入边啦，睇下有冇啲啱唱嘅歌啦。
1: 真的有。

但其实《课指南》的话呢其实挺难唱，我觉得直接听播可能会好听一点，现场唱真的很少。爱钓鱼的小花猫就话啦，祝节日快乐，两日一夜的清远自驾游顺利结束啦。点首湿扒的《幸福之歌》。嗯，我都追首。仲有呢就是单卡的357啦 ,162 啦，嗯，同埋呢就是清远自驾游的朋友啦。仲有呢雨后阳光 ,621, 一生所爱 ,wing wing, 中山杰仔等等的朋友。MJ, 啊小云同国庆好重要。歌词的改编版是吗？啊仲有见到云姐分享的佢嘅假期16喎。喺演唱会嘅现场啊，正啊！守门员话同云姐一样，当时都系喺演唱会现场啊。因为琴日值班嘅时候咧，分享咗好多啲演唱会碎片啊，正啊！见到啲图片都好靓。好啦，欢迎大家继续去分享歌曲假期啦。其实想同大家倾倾偈多啲嘅。假期翻屋企咧，陪父母或者系亲戚，有时候咧，即系大家咧都会约埋一齐去饮翻个早茶，倾下大家嘅近况啊。有一个微博热搜话题啦，就叫做喺广东系冇可能食呢个预制早茶嘅，即系所有都系现整嘅。广式早茶系非常之受欢迎啦，亦都系我哋广东人嘅社交方式之一。广式早茶嘅餐点其实系有好多款式嘅，有好多嘅种类啦。之前亦都有分享过广东早茶当中。有人排到的这个名次的最经典十款茶点的排行榜。第一名是哪个呢？第一名就是他们排到啊，他们排名当中的第一名是虾饺。然后按照这个排名呢，就是干蒸烧卖啦，还有就是凤爪啦，叉烧包啦，奶黄流沙包啦，蛋挞啦，肠粉等等，他是排在十位出来。所以呢迎住呢个大家提醒下大家食早餐嘅呢个氛围啦，同大家倾倾你内心嘅早茶餐点经典款系边一啲咧？经典款系边啲咧？即系比如话咧，就粥粉面饭啦，或者系包点糕点入边啊，各个菜道当中有边啲系属于你嘅经典款咧？比如话你粥啊，一定要食。皮蛋瘦肉粥嘅，或者窝蛋牛肉粥嘅，肠粉就一定要食斋肠嘅，又或者你嘅经典款系鸡蛋肠咁样，炒粉就一定要食干炒牛河嘅，或者你嘅经典款系三丝炒米粉，即系每一个菜道都有各自嘅经典款。想问下你啦，假如你自己去排位嘅话，你内心嘅粥粉面饭又好，包点糕点各个菜道当中，经典款系边啲咧？好啦，啱好啦，可以播出你嘅世界吃货展览嘅呢个播出版啊，现场版啊，暂时未有。不如我哋开咪揀其他嘅一啲歌曲都得嘅，嘈下先睇睇。如果大家想话点歌现场唱嘅话咧，都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上面去留言互动。

0: 半开咪撞嘅世界吃货指南送俾你，希望你哋都啊食得开心。
1: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2: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食。购买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你好嘛，我系君信。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就要精彩上演啦吓！嚟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唔一样嘅新体验啊！咁啊，其中10月4日咧就系荧光动感日啦。重头戏咧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嘅电音派对啊！沿住大堤嘅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咧就系全程参与吓，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嘅夜晚。夜跑结束之后咧就无缝衔接电音派对之夜啊！动感音乐咧亦都拉满咗夜晚嘅氛围感，运动狂欢一站式体验嘅。金沙两江碧道灯火璀璨，赛道全程布置咗非常之靓嘅荧光装置嘅，夜幕之下咧就系流光入彩，动感十足。呢一场嘅夜跑咧就唔会有太高嘅竞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咁啊，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喺呢个夜色当中。用轻盈的运动方式解锁假日的松弛感，跑完再去打卡专属的荧光夜景大片，拍多啲靓相啦！捉住呢个假期尾巴，10月6日晚上迎来咗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嚟多元嘅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嘅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嘅句号。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嚟到丹祖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4: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继续翻嚟会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好，我系小圆圆啊。啊，呢位系 Yellow 咧，就话啦。圆圆值班啊，好耐冇听过首板头歌啦，值班必备啊！小提分周话，琴日休息啦，去咗中山一日游，今日又要搬砖啦，不如就点首启程你嚟唱咧，咁样啊，等我准备 ready 下先啦，等我准备一下先，即系点歌现场唱系冇问题嘅，咁啊，大家都可以。想听咩歌呢、啊、或者是叫想听唱咩歌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度讲低啦、啊。最好是去到佛山街 PP 的花生板块去讲低。见到330呢位朋友仔韶关丹霞山之旅月丹公路自驾中想点心万疆何国庆。啊正喎、啊、见到你行走在公路上面的视频啦。Kimi 就话假期愉快，讲起早茶咧，就系中意食凤爪啦、排骨啦、金钱肚啦、虾饺，想点首得闲饮茶嚟听听。啊，冇错，呢首歌好啱我哋播，发现。西潮月仔话早餐食咗红豆沙，喺西潮山咧准备睇醒狮啦，想点首醒嚟听听。嗱、啊，配合翻我哋嘅呢一个。即是叫做早茶餐点方面的互动话题啦。今天会点出这一首歌得闲饮茶。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即是假如呢在大家心目中的排名早茶餐点的这个经典款粥粉面饭各个菜道 经典款是哪一些呢？可以谈谈。

嗱，我哋今日倾到嘅话题咧就同早餐有关啊，唔知各位食咗早餐未咧？各位点唱到嘅歌咧，我先收录住先吓，稍后准备其中一首为大家唱出。啊，同埋咧就系、是、我哋今日讲到嘅互动话题咧，同一个食嘢有关啦，就系、是、问紧你。即系喺粥粉面饭个菜道当中啦，早茶餐点啊，啊各个菜道当中有冇自己嘅经典款咧？比如话你食粥啊，一定要食某某某某粥嘅，一定要食皮蛋瘦肉粥嘅，或者系一定要食窝蛋牛肉粥嘅，啊或者系冬菇滑鸡粥嘅，啊粉咧一定要食干炒牛河嘅，或者系叫做食啊仲有咩啊三丝炒米粉。又或者糕点上面一定要食萝卜糕嘅、马蹄糕嘅，呢啲都系大家心目中嘅经典款。唔知喺你心目中嘅经典款系边款呢、啊、你可以各个菜道都讲嘅。我见到阿卢大哥就话牛腩汤河粉，即系对于我自己嚟讲咧，我心目中粥嘅经典款应该系瘦肉粥，纯瘦肉粥加底嗰只。然之后咧，后嚟升级咗噶啦，纯瘦肉粥。再加胡椒粉，好好得意嘅食法。一开始我接受唔到啊，但系后嚟咧喺某某肯来嗰度食过一次胡椒粉加粥之后，诶、几好食喎又。即系当然啦，嗰阵时净系食过瘦肉粥加胡椒粉啊，其他粥未试过啊。你哋都可以试下睇下胡椒粉加落其他粥都好唔好食。仲有阿利乐话中意食藤条炆猪肉，唔系啊嘛。啊、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啦，各个菜道嘅经典款，即系你可以讲粥粉面饭又得，糕点包点又得，西式餐点又得，各种品类都得啊！好啦，爱钓鱼，小花猫点出嘅幸福之歌。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筍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传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5: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4: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5: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4: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继续翻嚟吹又国庆，吹又佛山妙响金秋，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十二点钟。嗱，呢一 part 第一期值班去到十二点钟嘅，咁第二期咧就系、是、今日傍晚嘅五点到七点，继续约定大家。今个国庆假期停车唔花钱，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咧已经上线咗一个信息浮窗，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咁啊，点击进入咧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仲可以导航直达添。咁啊，去景区啊、逛啊、商圈啊，打开佛山街 APP 查一查先，省心又省事嘅。而家可以点开佛山街 APP， 即刻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系啦，咁早晨咁多位，食咗早餐未呢？今日讲到话题咧，就系同呢个早餐茶点有关啦。你心目中喺早餐嘅个菜度，比如话粥粉面饭啦、糕点包点啊等等，各个菜度当中，会唔会都有内心嘅经典款呢？会唔会有大家心目中嘅经典款呢？我见到咧，碌咗上去，其实有好多朋友都有留言。刚才讲到胡椒粉的话题，星星一进彩星池话胡椒配猪肚好吃，这个当然啦，这个都是经典款来的。80后的老人话胡椒粉除了加开水，其实加其他粥啊汤啊都好饮的。我自己呢觉得胡椒粉是一个很调鲜味的一样，即是叫做可以调出一些鲜味的一个调料来的。即比如说好像大家剛才讲到的猪肚鸡汤啦，话好重要啊呢、這个胡椒粉。仲有呢就是我平时呢整一个经典款，我自己的经典款汤米粉，叫做番茄鸡蛋瘦肉汤米粉。就是胡椒粉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料。如果冇佢呢，你会觉得好似少紧一半嘅嗰种味道。但如果有咗佢呢，你就觉得马上上到嚟啦，即系从60%变成100%，就系嗰种感觉。威少咧就话啦，拿铁猪杂肠粉粥有冇食过？咩嚟噶？呢个系咩嚟噶？请问请问，呢位卢大哥就话皮蛋咸蛋瘦肉粥。小肥棍奶呢就话啦，香煎鱼骨粥系嘛？大 Q 话鱼生粥，虾饺鱼生粥，再加上蒸上炉啊，仲有咧就三丝炒面啦，多啲饮普洱啦，想肥都难。仲有啊，土豆话牛肉猪肉粥及底粥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叫做佢心目中关于粥嘅经典款。如果系粉类咧，佢就话系干炒牛河。为了生活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上面留言，是不是收音机都可以听到的？是啊是啊，你可以搜索一下，可以听到可以听到。多谢多谢。俊龙就说喝过茶吃过包慢慢弹。嘉熙哥哥说咸骨菜干粥，俊龙说生滚鱼片粥才是正的嘛。好了，大家可以继续聊聊，继续留言讲低关于这个你心目中各个早餐茶点、早茶餐点各个菜道的经典款有哪一些呢？

0: 好啦，听紧嘅系乐天点梦幻的笑容。旧热线粉丝话签到啊，早上好啊，圆圆，三日假期结束，又到咗搬砖时间。小丸子看大世界话啱啱真系食紧早餐啊，瞓到黄朝白晏，亦都系我。诶，我见到你食嘅嗰个早餐，同我哋今日讲到话题好似吓、有好大嘅关联，因为都系一啲早茶嘅餐点啊，即系好似干蒸啊、凤爪啊、金钱肚啊、小笼包、灌汤包系咪？组合成嘅一个早餐组合啊，好正啊，唔错唔错。呢关键系咧，今日讲到话题就系同大家心目中嘅经典款有关。其实你讲话粥粉面饭各个菜道亦都有，仲有啲朋友话嗱，就好比如呢个豉椒腐乳就一定要炒通菜嘅，呢、个亦都系佢心目中关于呢一个炒法嘅经典菜道、经典款啊。跟住阿 Hope 话之前唔系有芒果肠粉咩？但喺我印象当中，芒果肠粉应该系属于甜品吧？甜品吧。跟住呢位733咧，话广府人早餐最多人食应该系白粥啦，同埋肠粉，系咩？可能细个嗰阵时系，或者系即系叫做病紧嘅时候就会食白粥比较多，平时真系好少，平时好少食。可能小的时候、白粥再加一些，即是我最喜欢的经典组合是什么呢？白粥加橄榄菜，又或者是小的时候有腐乳啊，再得后来是变了的，这个经典款是即是变异款、叫做加了一些什么虾仁菜谱啊，即是那些小罐菜已经有少少不一样。贪财呢位朋友仔，佢话白粥啦，捞粉皮啦，情非得已话油炸鬼啦。其实之前咧，有啲朋友怀疑到话，白粥加油炸鬼，或者系任何啲粥加油炸鬼，好唔好食噶咁样？但其实我自己觉得系真系好正嘅，即系油炸鬼系食个成个淋落去，将佢放落去浸落去嗰啲粥入边，然之后攞出嚟食。哇！你要开启到另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真系好正啊！系啦，有一个经典款叫做白粥加榨菜。土豆话自己煮嘅早餐咧，多数都系煮面加啲菜同一只鸡蛋。啊，小美就话啦，佢话佢屋企咧日日都有白粥配萝卜干啊，配萝卜干都系一个经典嘅组合。好似细个嗰阵时咧，有一个经典款嘅。比如话食臭屁醋、我喺三水度长大啦，咁跟住咧臭屁醋再加大头菜，又或者系加嗰种切成一个小圈小圈嘅嗰种辣椒圈豉油，呢个系一个经典款。即系我哋细嗰阵时食嘅嗰种臭屁醋入边系冇鸡嘅。老实讲，而家嘅臭屁醋火味开发咗好多好多嘅新嘅食材上去，但系细嗰阵时候我食嘅嗰种臭屁醋系冇鸡，可能你自己加落去嘅就得个头先讲嘅大头菜同埋辣椒圈，呢个系经典款啊。都有其他朋友会加啲其他组合入去，即系好似加咗啲薯仔啊，又或者加啲其他嘅菜入去啊。我会觉得其实有少少怪嘅，不过后来我都逐渐接受咗。但系咧，佢都系一直比唔过我内心嘅经典款。我经典款就系、臭屁醋系一个小食，佢唔系一个火锅，佢系一个汤品加小食。小美话园林臭屁醋啊，细嗰阵时确实系，细嗰阵时如果系就三水西南嚟讲咧，园林嗰度系有一间臭屁醋好食，好似系进字头。但而家都好耐冇去过啦，唔知佢会唔会已经即系冇咗嗰啲经典嘅口味啦？因为好多做下做下咧，我发现更新换代咗，又或者系迭代咗，跟住咧你会发现啲味道同以前比系好唔一样。你包括我之前觉得嘅经典款排骨煲仔饭，就系、我以前食开嘅西南嘅一款，某某煲仔饭嘅一个经典款，佢就系排骨饭整得好食，其他我都觉得唔好食，而且嗰阵味系其他嘅煲仔饭店都冇办法复刻到嘅。据讲就系老细已经唔喺度啦，所以咧整唔翻嗰只味出嚟啦。就算系维持翻原先嘅店铺名，系啊， 都翻唔到嚟。冇错，某全嘅一个煲仔饭，我以前真系觉得好好食啊，而家搵唔翻啦。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A P 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
0: 继续翻嚟会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安于命就话啦，佢话讲到呢啲食嘅话题。佢话三水有边度地方嘅臭气草好食啲噶？有一次咧喺一个地方食过，麻麻地啦咁样。如果系我讲现时为止，即系除咗一啲屋企煲嘅啊，或者系一啲好简陋环境嘅地方，跟住咧佢整出嚟嘅臭气菜确实系几有嗰种味道，细嗰阵时嘅味道之外咧，就系某醋情咧，有冇试过？某醋情，我觉得还可以。

即係佢作為一個唔係臭氣燥小食啦，佢係作為一個臭氣燥火鍋啊，幾受歡迎。其實我覺得幾好，嗰、那個味道係正嘅。即係我同屋企人去食啊，佢哋都會覺得都幾還原細嗰陣時嗰種味道。即係你好難嘅，其實你屋企煲嗰種係最正宗嘅。老實講，又或者係一啲咩車庫度開嘅店啊，即係比較睇起身比較簡朴少少環境嗰種，食出嚟反而有嗰種滋味。你話越開得誇張啦，又大啦，又或者係好精美嘅，反而冇嗰隻味，好難講啊！我暫時食過某醋情，其實係幾推薦某醋情。當然喺其實喺禪城都有一啲臭屁醋幾好食，但我唔記得咗個名叫乜嘢。我記得就係嗰個澎湃體育館附近有一間咩咩臭屁醋嘅，但我唔記得個名字。嗰度咧其實臭屁醋就一般啦，但係佢嘅飯好食。我講過啦，我之前揾過佢哋介紹下佢哋用咩米俾我，一隻咩鼠尖米啊，好似係叫，即係老鼠嘅鼠啊，鼠尖米，咩咩鼠尖米，大概叫呢個名字。跟住我覺得哇，真係好正，因為咧我係一開始係食佢哋嘅糯米飯先嘅，跟住我覺得係前所未有咁好食，覺得啲米太好食啦，跟住再食佢嘅白飯，真係米嘅問題，真係好食。先問啦，佢哋攞咗一個究竟係用咩米，諗住翻屋企自己又揾嚟買嚟食下，睇有冇機會咧。到而家都未實現過，因為我好耐都冇煮過米飯，啲飯喺屋企都真係放到噹出蟲啊！真係，所以啊，千祈即係要及時要食曬啲米先得。好咁啊，見到阿小豬乜啊，定居小豬乜，今日嘅早餐食大家樂。正啊正啊，睇起身就營養豐富啦。耀仔就話啦，早餐食咗紅豆沙，準備睇醒獅，開始未啊？你嗰邊嘅醒獅？仲有好鍾意加班呢位朋友仔，哇真係，我睇到你嘅名字我都驚。佢話必須係生椰豬肉拿鐵粥。你係咪認真㗎？ Are you serious？ 生椰豬肉拿鐵粥。是不是发明的？是不是你自己发明 ?Stephens 说皮蛋瘦肉粥加葱花加鸡蛋肠加辣椒圈加豆腐搭配的早餐感觉非常完美，这个是他心目中的早餐经典款。即对于大家来说，会不会都有一些内心关于粥啊、粉啊、面啊、饭啊、糕点啊、包点等等那个菜道的经典款呢？可以继续倾一倾。你食咗未就话可能我唔系几受得胡椒啦，食咗之后肚唔系好舒服啊，咁可能要因应翻个人嘅呢个实际情况去食。仲有呢一位，哇，阿公仔咧，你讲嘅呢个咩咩水鱼头皮煲咩咩咩嚟噶？你讲嘅呢个睇起身有少少恶心，有脚夹奶，有咩咁样，有头皮。一生所爱话去早茶咧，就一定会点呢个肠粉肉片鲜白合粥，呢个系佢心目中嘅经典款。仲有番禺 MJ 话假期愉快，朱红牛肉粥一定要加胡椒粉嗰只。张宇咧就话啦，自己的经典早餐组合系皮蛋瘦肉粥配三丝炒。

啊，但系咧，基本上一煲啊，成栋楼都知道你煲紧嘅，又或者系一条街可以闻得到。哎呀，虽然有啲夸张，但系真系咁浓郁噶，闻到都会好多朋友揞鼻走。阿娘娘咧就话啦，清远周心大粥，哦，我真系未食过。跟住仲有呢位星星咧，就话早餐最好系打边炉啊。一朝早食咁饱啊！食完饱话果晶粽、酥皮包，内心嘅经典款。阿乜东东就话臭气粥，臭气粗食起身好食啊，闻起身就一般啦。确实系啊。好啦，唔知道大家咧，即系会唔会话同我一样啦？出门出游嘅时候咧，会俾一啲小零食喺个车入边咧，即系比如话饿嘅时候可以攞出嚟食下。想揀返安心又好味，揀嚟揀去好纠结，今日就安利几款无限回扣可以啊，呢啲小零食啦，一口酥脆，一口清爽，承包你日常嘅舒服嘅时刻。啊，鍾意坚果啊朋友仔千祈唔好错过啊 ,Coco 呢一款可可脆啊，复购率係超高，一般係一食就根本天不下奶嗰种啊。佢唔係嗰种呢薄薄一片冇料嗰隻啊，上面係可以见到一整粒嘅坚果㗎噃。咬落去咧就系嚓一声嘅，特别解压。即系除咗经典嘅夏威夷果可可脆，仲有就系开心果抹茶脆、碧根果红茶脆，茶香特别清新不离。而家活动价系99到首日三盒，限时系送一个礼品袋。除咗呢款可可脆之外咧，今次仲会带嚟一款全新嘅产品薄脆曲奇，用料诚意满满，动物黄油。搭配薄脆片，奶香顺口唔腥，层次好丰富。主打就系入口酥，咬落脆，每一啖都系清脆嘅咔嚓嘅咁嘅声。仲有就系全新升级嘅便携纸盒装啦，吓独立单片分装，干净卫生，通勤路上啊，下午茶随时都可以食得嘅。日常咧就系、是、啊，叫做话饿嘅时候食一食咧，都好啱 key 啊。口感非常之丰富，奶香酥脆，双向奔赴，两盒只需要39.9，五盒咧系79.9。如果你口味比较独特嘅话咧，一定要试一下阿 Coco 嘅咸蛋黄酥脆双拼，一盒可以解锁你两种口感，一边咧就是入口即化，好似云朵咁绵密嘅咸蛋黄小花曲奇，另一边咧就是咔嚓爆脆嘅咸蛋黄薄脆。啊，总之就系嗰种啦，一啖落嚟啦，即系叫做又有酥软感啦，又有酥脆感啦，口感反差系超级惊艳啊！咁咸香口感系特别高级嘅，选用翻就系优质嘅柔软麻鸭咸鸭黄蛋黄泥，金黄油润搭配进口黄油，咸香交织，仲有配合住奶香添，越自由越香，完全唔会腻噶噃。精致嘅贴合包装，日常食用啊，或者系伴手礼啊，都好有质感。而家活动价98到手两盒，138到手三盒，仲送你礼袋添。好啦，咁大家啦，如果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度睇一睇啊。OK， 食住呢一啲咁样嘅早餐，又或者系有时喺开车路上。塞少少零食落个嘴度，偶然咧都可以发现到呢一种微妙嘅幸福感。我见到点唱嘅朋友仔翘首以盼啊，咁啊，我哋一阵间11:00后第一首歌唱俾你听，继续有我哋嘅超级圆环节。

0: 早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成日话
4: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5: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6: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美飘逸。
7: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8: 九二四路放，
9: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见到商圈景点周边缓慢路段有以下嘅呢一啲：祖庙路双方向。佛山万丈天地对开文华路方向，大梁商圈、凤山中路、清辉路、东乐路都是繁忙当中。仲有就是3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核区内高速方面，佛光高速黄龙特大桥往女水方向，平胜大桥双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沥方向，佛海高速九江大桥双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广明高速大江立嘉往广州方向，南二环杏坛至到绿楼服务区双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广珠西线大梁路段往中山方向，目前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提一提你，2026中国男装第4届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今日继续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公交高峰01、134、147等等的线路，去到华夏、陶瓷、博览城站，步行300米抵达佛山国际会展中心。更多的车博会最新消息，可以关注翻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en 哥评车视频号去了解。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咁啊，留意翻啦。呢一 part 路况先到呢度。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3: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3: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翠游佛山，妙享金秋，继续来到这一 part 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佛山街 APP 花生板块收听到我们的现时的节目。大家，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2点钟。系啦，咁啊，老五咧就继续倾紧咧啲早上早餐嘅话题啊。你早餐食紧乜嘢？今日嘅话咧，我系食咗 M 记嘅早餐，麦满分。其实喺我心入边，麦满分都有经典款嘅，即系好似一个猪柳蛋同埋火腿扒啊，二选一啦。因为有时候我中意呢样，有时候中意嗰样。经典款可能猪柳蛋啦。即是经典款是那种你怎么吃都不会出错的，即包括你去到某间店可能样样东西都不是很符合你的预期，即不会说很多款式选，但他们一定会有你的经典款，就好像间间早餐店都一定会有皮蛋瘦肉粥，间间西点店都会有肉松包，差不多了，这些可以说是经典款。跟住仲有咧，就系见到中意食火腿蛋啊，早腿诶咩、啊、火腿早安啊，即系早餐系嘛？阿 Sky 话11点啊，仲早餐？我哋其实已经唔系算系讲早餐嘅范畴，我哋讲紧系经典款啊。你可能你有理解错误，我发现你真系好多嘢啊，想质疑一下嘅。跟住仲有咧，见到阿顺坚就话斋得斋得，海洋话可成喺度值班吗？而家值紧班有小圆圆啊，咁啊点止听歌咁简单，就话觉得广州酒家嘅瑶柱糯米鸡系经典款，想点首年少有为，多谢晒。仲有浅少安然话假期愉快，想点爱在阳光空气中。守门员话日日早餐都是肉碎半生熟鸡蛋，去葱肠粉配杯豆酱。阿 Yellow 话果然重口味，小圆圆臭屁醋咁有研究。心跳话好勤力啊，圆圆。算照话听圆圆咁讲，真系好想试下臭屁醋，真系可以试下，有几个地方嘅都可以试下。头先我讲到嘅几个地方，特价南瓜车就话啦。白粥加油炸鬼企喺度食，哇！点解企喺度食嘅？有啲咩嘢讲法？豆豉鲮鱼罐头汤就话啦，放假第4日开始加班搬砖啊，好攰啊！放假7日加班4日，想听用背脊唱情歌。

有女司机话：圆圆早晨，请你食。哇，你嘅呢个早餐组合咧，真系有我的经典款啊！呢个猪柳蛋麦满分，唔错唔错。不过今日食嘅系火腿扒，我哋一样都系食咗麦满分。虽然而家已经准备要食中午饭，大家而家食紧定系煮紧，都可以分享啊！我应承咗第一首歌系呢个超级员唱歌环节，咁就用翻呢首啦，史提芬周头先点到嘅《启程》啊，送俾你哋。每次听到呢首歌咧，都会有一种愉快出发嘅感觉。今日阳光都几好，至少喺我呢度睇出去。你嗰边点啊？天气？

0: 呢首叫做《启程》嘅歌，希望大家中意，亦都希望大家啦，乘住呢个阳光，愉快启程。嗱，呢首咧就系、是、有啲朋友就话，当年咧就系听呢首歌吸引入嚟嘅，多谢晒。我好中意呢首歌，其实呢首歌咧就系嗰种俾人听到咧就系阳光灿烂，然之后咧走喺嗰个公路上边啦。望住周围嘅大风景，感受住生活嘅美好，就系、是、呢首歌嘅感觉。希望大家都系一齐分享呢一份阳光嘅心情啦。OK， 咁啊，欢迎大家继续上嚟佛山家 APP 留言互动点歌。西潮小杰佬话嚟一碗骨腩鱼片粥，鱼片生上去盐西，点首。陈雷的繁星，最后就是小花猫说，我的早茶经典款呢是必点的鸡蛋肉末肠粉和叉烧餐包蛋挞。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我家人他带着我去喝早茶，但是呢他基本上即是跟亲戚聊聊天就到了中午，跟着他们说回到家，唉，中午这个时间回到家都已经饱晒了，基本上都不吃饭，所以喝完早茶等于他们吃一个早餐再加一个午餐、另一种的 lunch。 欢迎大家继续聊聊，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今天中午的想吃的东西、煮紧的东西都可以。心跳说想点首月亮光光你听啊，你应该不是又是想点一首叫做现场唱的版本吧，有啲新人嘅感觉喎。转身世嘅毛骨话想点首任何天气，好听好听。星期芬州话收到晒，多谢晒圆圆。系，然之后咧就系、是、毛骨话有冇听过？不过如此，觉得几正。有苦硬笑系咪你唱紧？啊，冇错，头先嗰个启程就系我嘅现场演绎版。心跳咧就话啦，早餐食唔食月饼？其实我系有谂住咁样。做的，但是因为太冻了，我怕吃下去个胃顶不顺。心只有你就说今天牛一了，下午要上两班，听日朝早先落班，哇，辛苦了。想听圆圆的再等一千天或者列车长给你的歌谣，唔该晒。唉，辛苦你辛苦你，今天牛一还要上到听日先落班，上到听朝先落班。即兴送首生日歌俾你，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嘿，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与你共享呢一刻嘅福气，将呢份福气都分享俾大家，祝各个生日嘅朋友仔都系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最紧要开心。好啦，咁啊，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偈。
1: 想要消暑，假由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竞走，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续翻嚟会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2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去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去留言互动。倾紧嘅就系嗰个菜道嘅经典款啊，唔一定系早餐嘅，即系可能系好似你话椒丝腐乳炒通菜呢个系你心目中嘅经典款一样。又或者我心目中嘅经典款咧，仲有就系、是、系啊，除咗腐乳炒通菜。仲有就是臭屁醋配搭大头菜，仲有好多好多嘅，比如话汤类嘅经典款啦，对于我嚟讲应该系番茄薯仔煲排骨汤，呢个应该系我内心嘅经典款。你心目中会唔会都有啊？关于美食菜道，某一个菜道嘅经典款咧，比如粥，你一定要食皮蛋瘦肉粥；粉一定要系三丝炒米粉；啊，臭屁醋啊，一定要系小食咁样。有冇咁讲？跟住语中独步啊！最经典款就系白切鸡点蒜蓉啊！对于我嚟讲，可能唔一定，即系我可能到而家咧，白切鸡对于我嚟讲系太清淡啊，少少，所以我基本上都好少食白切鸡。如果对于我嚟讲，鸡应该系以前细嗰阵时食嗰种咸香鸡，可能我比较重口啦，咸香鸡。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心目中某一个菜道的经典款啊，或者是你发型又得啊，我觉得好像即是陶喆的经典款就是他那个标志性的斜刘海，各个菜道都有他的经典款啊，即是基本上你一看到经典款你就会即刻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个味的那种感觉。这个国庆假期如果你要停车的话呢，停车可以唔使钱㗎喎，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已经上线咗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点击进入就可以睇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仲可以导航直达嘅。去到景区啦，跨亚商圈啦，都可以先打开佛山街 APP 查一查，省心又省事。而家点开 APP， 马上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有冇开车出去玩啊？我见到有朋友问我有冇去到27铺游呢，有嘅，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即係起系至到10月20号都会喺祖庙博物馆度举行，大家可以化身成其中一个穿越返去27铺嘅成员之一，喺祖庙嗰度游园集章纳福，同 NPC 嘅互动，参与到游艺闯关，赢银票攞礼品都 OK。记得啦，如果系要入门口呢，就系、是、先买到祖庙门飞，想深度游玩嘅话可以买埋嗰个通关宝碟。通关宝碟呢就系要去到佛翠游嗰度去买嘅。但佛翠游系买唔到门飞呀，要先去祖庙度买门飞先。你再考虑一下想深度玩呢，就可以去到佛翠游小程序度买一个通关宝碟嘅套组。入面呢就会有一搭嘅一个门票啦，同埋就系有一个叫做通关宝碟嘅吸章嘅一个宝仔，俾我大家作为纪念品。好啦，咁啊，见到呢一位心只有你嘅，再等1000天点出，多谢晒你嘅支持，继续撑完唱，
1: 你可以等几耐？

0: 好啦，咁啊，听紧呢首系小圆圆嘅其中一首歌，《再等一千天》。多谢晒各位听众嘅点出啦，多谢对原创歌嘅支持。加油吧话姜蓉啊，姜蓉点咩先？即系讲到食嘅呢样嘢咧，我见到有啲朋友提翻起10月1日嘅时候，阿游乐诶游玩乐园粉。他说想点首念念有词，一号有没有肚子痛啊？发了龙少和我的一个 合唱照是吗？没有、啊、基本上大家都其实我觉得是大家的竞品意识是非常之强，所以是整得特别精美，又有摆盘、啊、然后又有设计、啊、跟着又色香味俱全、啊，因为是复刻三道菜其中一道，由大家去抽签决定的。当时呢就是在高明花田起事啦，然后呢就是青椒炒肉丝、番茄煮蛋、啊、或者番茄炒蛋。还有一款就是烧肉炒时蔬，我觉得家家都有个大厨，真的是大神。煮出来都是很正。而且呢有很多个小朋友呢在今次活动当中呢是即是尝鲜自己去煮饭。有一组特别的我记得。他们是鼓励小朋友去整，大人就是指导小朋友去实操。怎样去煮的呢？就是他们煮的菜叫番茄炒蛋。两个小朋友煮番茄，两个小朋友炒蛋。于是炒出来就这个口感是非常之缤纷的。啊这个口感真是缤纷多彩，五颜六色啊。啊当然都好吃，都好吃的。值得鼓励我觉得是。即是我觉得小朋友在家里有时候如果他有兴趣的话可以等他学下怎么煮熟。对于亲子来说其实都有一种比较友好的互动。有爱的互动。我记得我很多的经典款菜式，即是自己煮的经典款菜式，都是在我某一年的暑假跟着我婆婆，即是我外婆，客家话读自阿婆，跟着我自阿婆呢在这个屋企那里去煮，跟着他一款一款一项一项的工序去做才学识的。有很多经典款我还拿菜谱记低下来，先到到现在，即哪怕有时亲人不在了，但依然都将他们的菜谱流传下来，所以我现在还可以煮出我有我外婆味道的那个菜式，都是觉得挺安慰的。我咪见到呢就係、是、Jason 小叫啊，一号嗰日有冇上演王子唉拎住嗰对玻璃鞋，唉真係打卡撑你啊。啊大家已经将呢个板头玩出梗㗎喎。OK， 仲有就係见到二号啊，讲到经典款西洋菜煲猪掌汤。这个是家企的经典款。阿慈就说了 HK 丝袜奶茶。嗯对于我来说呢应该是以前很久之前地下铁即是这个品牌可能很久都找不到找不返已经消失了。跟着呢那时候有一些招牌奶茶丝袜奶茶是我内心的经典款，即是关于港奶的经典款。华哥说他内心有一个经典款比我白切鸡一定要点沙姜。诶，但系头先系语中独步咧，佢话佢经典款系白切鸡，点蒜蓉噶？究竟系点蒜蓉定系点沙姜？我自己因为我好唔食开白切鸡嘅，所以咧好难发言。有冇朋友可以倾倾？阿小杰话浓缩精华，浓缩也是精华。好啦，咁啊播时先，继续翻嚟倾偈。
1: 中午11:30。

0: 啦，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商圈景点周边缓慢路段有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大良商圈、凤山中路、清辉路、东乐路都系繁忙当中。顺德万象会对开区荣路、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碧桂路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辖区内高速佛岗高速陈北大桥往北滘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沥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龙岗方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需要大家留意车速，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方向缓慢当中，敬请留意。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到位。这一part路况先到这里。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潮盛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们《潮盛办公室》这一次很精彩，我们有新的演员和大家见面的。
4: 我就是送水辉哥艾神。
5: 我是萧华坚。
6: 我是他爷。
7: 我是来多一份。
8: 我是朱柏姐姐。
9: 我是刘思贤。
10: 办公室的骑呢趣事，打工牛马的喜怒哀乐，经典完美的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们在台上见你啦。
10: 快点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Hey Automan， 10月1号到4号。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蚊。

0: 对系你今年出手买车嘅绝佳时机。现场仲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十一假期嚟南庄，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看看现时的天气情况，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方面27度到32度，吹两级嘅偏东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5%。预计今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五号降雨渐止，咁啊转为阴天到多云。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下降。假期后期，即是6到7号咧，就是、天气晴朗干燥，早晚凉爽舒适，咁啊啱晒出行啦。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继续回来会有趣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2点钟。咁欢迎大家在剩下的这半个钟头里面继续去一起点歌互动都 OK 的。见到呢，即是我想问下大家，即是关于食物这样东西呢，或者叫做食中午饭啊晚饭啊，会不会有一种对食物的通感啊？咩叫对食物嘅通感呢？就係、是、即将去到食晚饭嘅时候，你突然间肚饿，跟住你肚饿嘅时候呢，你个鼻会传嚟一阵今晚嘅饭餸味。跟住你返到屋企一睇，咦，真係呢一款菜喎，咁样。或者真係食呢样嘢喎。会唔会有啲咁样对食物嘅通感？我唔知係第六感定係一种预感。预言家行为。真系试过好多次啦！我细个嗰阵时喺学校读书，跟住嗰阵时系走读嘅，咁跟住咧，即基本上系到晏昼四五点开始肚饿啦。啊，肚饿嘅时候突然间谂，今晚会唔会食姜炒牛肉咧？好似突然间闻到姜炒牛肉味，一翻到屋企果然有呢一道餸，哇！觉得真系好神奇，一种对食物嘅通感，有冇试过？头先咧，我就唔知点解呢一种通感又发挥出嚟啦！突然间嘅鼻入边闻到咗我哋嘅健某宝嘅呢个橙味嘅嗰阵味，所以咧开始同大家讨论紧关于呢个健某宝嘅经典款。如果喺我心入边咧，即系早期嘅健某宝嘅经典款，应该系檸味，即系绿色嘅嗰个罐。但后期我发现饮檸味好似越嚟越少。即是基本上市面上都好少卖，剩返就係经典款里面呢橙味。以前係叫做咩檸蜜味同埋橙蜜味。对于三商人嚟讲应该都好熟悉。小杰话第六感好准，可能等阵间有人请你飲。唔係㗎，可能飲料会少啲。即係如果係讲食物会多啲，即食嘅嘢比如晚饭嘅通感会多啲。跟住呢位678就话鍾意健某宝嘅番石榴，应该系第某。

季吧，系嘛？第某季吧。其实早期啊，第某季，方石榴应该系佢嘅经典款。即系我头先今日讲到嘅话题系同经典款呢三个字有关。啊，第一 part 咧就讲到咗早茶嘅经典款啦，到咗呢 part 咧就系讲紧各个菜道嘅经典款，包括话健某宝啦，包括话第某季。早期嘅经典款应该系方石榴。这个是经典款，即是有一天我突然间又是通感闻到这只味，突然间好想喝。跟住当时早期的第某季还有很好喝的其他口味，什么云尼娜口味 我最喜欢是那只可乐口味。以前的第某季呢，它的广告牌是有五只手指的嘛，记不记得？即是有每一只口味有不同颜色的手掌。我记得第某季的可乐口味的手掌是黑色的，很细只的手掌，即是它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手掌，然后不同颜色。可乐的是细细的黑色的手掌。跟住 ice cream 呢，就讲到果汁的经典款是某汁先生。Elan 呢，他说方石榴味读小学的那时候最喜欢。还有这位06年的朋友，他说喝沙士渣灵芝，这个是什么梗来的，这么得意。豪哥说想听粤语喜帖陈奕迅，这个是一首歌啊，这首我真的没听过。然后还有说猜情寻味沙士，沙士其实我觉得它的经典款应该是有写住红花油那几个字，那只经典款，因为他说不是红花油味。还有中纪一班小龙兄就说，他说喝可口可乐和某方树叶红茶乌龙茶味居多。在大家心里面究竟是红色的这个可乐还是蓝色的可乐是大家心目中的经典款？在我印象当中，红色的这个可乐呢可能是我心目中的经典款，但是蓝色的可乐呢又是象征着活力的，有很多明星，在广告当中算是经典款。好了，点首歌先。剛才有两位朋友仔点到的游玩乐园粉，同埋另一位念念有词。Radio Man 电波先生同埋佛山市少儿合唱团合作首新歌念念有词。

0: 听嘅首系《念念有词》。091问免费停车喺边度？留意翻啊，就系佛山街 A P P 首页右下角有一个叫做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点击入去咧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仲可以导航直达嘅。咁假如咧你系去景区啊、逛商圈啊，可以打开佛山街查一查先。而家点开 A P P， 即刻就可以锁定你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微信用户话：圆圆喺度整紧今晚嘅晚餐猪杂啊！哇，猪杂，其实我系好少食啊，但系咧我见到好多朋友真系食都好正，猪杂粥啊，各种各样嘅猪杂唔同食法。呢名用户话西桥仲有地下铁，真到嘛真到嘛真真都假都，其实真系好耐冇揾到正宗版嘅地下铁。其实喺我记得喺三水西南嘅一个广场都有类似地下铁嘅招牌。但是它不是繁体字，它是一个简体字，然后进去之后找不到我以前喜欢喝的那只招牌奶茶或者是斯文奶茶，没有了，没有了，不是那只味道，不是了，已经没有了童年的感觉了。跟着守门员说，讲到白切鸡当然是点姜蓉啦，家有爸说白切鸡点姜蓉太好吃啦，你们的白切鸡是配哪样？因为我看到有些是配沙姜，有些是配蒜蓉，跟住这两位朋友真的讲配姜蓉。张宇说，讲起煮菜，同事的女儿学着番茄炒蛋，问放几圈油，番茄炒几下，糖放几多克。啊，几好学啊，不错不错，起码肯学啊，是不是？好了，还有强强说知日快乐，还有经典款。这位朋友说什么老人香水风油精，即是刚才讲到沙士的时候讲到红花油味，突然间大家会提起这个老人香水。老实讲，在这个菜道都有经典款的。对于我觉得来讲，即是关于老人用品或者叫外婆的味道都有经典款的，就是那个檀香七日香。对于我来讲才是外婆的味道，经典味道。跟住对于有些朋友来讲，说是风油精啊、古龙香水啊。06年说农村经典款正金油什么来的爱好者就说万金油，还有阿兴就说某道益活络油，活络油哇，全部都活络油的，活络油老人香水。咁对于你嚟讲咧，对于你嚟讲，屋企长辈嘅味道应该系边一种？边一个先系你内心嘅经典款咧？一闻就会梦回嗰个由长辈带大嘅嗰个日子。都可以同我哋倾倾。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2: 每只蟹都带住。

0: 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帽蟹，好正啊！
0: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3: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3: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3: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A P 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嗱，国庆想带埋小朋友去户外运动放电一下嘅话，佛山嘅顺德同埋南海区咧都会有全新升级嘅户外亲子场地噃，玩水、露营、丛林探险、运动骑行都可以一站式解锁，轻松承包全家嘅活力假期。顺德新进的大洼地标德胜滨水运动公园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就正式开园了。21公里的超长滨水廊道风景相当之优美，是骑行、慢跑、悠闲散步的一个好去处。喜欢水上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一下君安水上运动中心的亲水项目，那里有住优质的天然水域，主打一个安全有趣的水上体验，现场会开设桨板、彩虹舟、帆船、卡丁船等等丰富的水上项目，还会有专业教练全程护航，新手小朋友都可以放心体验，玩累了还可以打卡下江边的露营和咖啡餐车，真是运动休闲两不误。追求刺激冒险的朋友仔就可以试下李小龙乐园的飞越丛林了。这个园区在国庆全新试运营，里面融合了功夫文化和丛林探险，在国庆期间园区更加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节庆活动，飞越丛林探险乐园是正式对外开放，大家都可以沉浸式畅玩一下。南海的户外玩法同样丰富，刚刚好在国庆开放的西岸水国迷城度假区，里面有溪谷汽水、网红沙滩、捕鱼钓虾等等的休闲项目一应俱全。另外全新置业的大力全民绿荫营地配有超大的草坪，好适合小朋友去跑跑滴滴和休闲野餐的。不要在家看电视了，放假就带埋小朋友去亲近大自然运动探险了。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6: 继续回来会有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我是萧圆圆，陪住大家去到12点钟。有苦硬食就说圆圆，那12点是不是又到游乐园啊？哈哈哈哈，一直做。哇，乜咁诅咒我嘅？即系冇得放工啦，话而家我要食饭，我要食饭，冇人可以阻挡我食饭嘅步伐。12点是冇游乐园噶，今日假期版啊。所以我哋今日嘅节目叫做《吹游佛山，妙享金秋》。所以咧，12点咪继续会去到另外同事接班噶啦，翻去工作日嘅中午12点到1点，再继续系音乐游乐园啦。阿家居话：今日直播到几点啊？呢一 part 系直播到12点，呢一 part 系到12点。咁啊，第二 part 嘅话咧，会喺今日晏昼5点开始。5点到7点，再同大家去继续上线啊！ 翻工想蛇王呢位朋友仔话开饭啦开饭啦，东升班过桥，盐水濑。

满，祝大家都要食得开心。因为呢个时限，呢、這个时间咧，确实系应该要食饭。阿安话假期愉快。好啦，咁啊，仲有酷咧就话啦，唔差再播埋追着光的你啦。未煮未煮，储住先，储住先，等我之后再播。加油吧咧就话地下铁系咩嚟噶？嗯，点讲咧？佢系一个喺我身边已经唔存在嘅一间奶茶铺，好耐好耐之前嘅饮港奶。基本上有啲咩招牌奶茶啊、丝袜奶茶呢、啊、类型嘅奶茶铺，系我童年嘅回忆。因为喺童年嘅时候咧，周街都系，基本上有四五间嘅，但系而家咧一间一间咁样消失，唉，所以都几唏嘘啊！唏嘘的感慨一年年。家居咧就话听日系咪降温啊？根据翻佛山市气象台嘅消息，其实系五号，即系听日咧会有少少嘅下降。睇翻嗰个线路图嘅话咧，听日咧会下降，大概日间气温下降四度左右，夜间啊下降两度。其实夜间系差唔多，日间可能会低少少。所以大家留意翻天气变化啦，着多件衫就比较好啦。就算唔着都好啦，即系大件衫。放喺台车度或者放喺个包包入边，到咗冻嘅时候咧，攞出嚟着，千祈唔好冻亲啊！阿新话几时整翻个林俊杰专场？等紧 J J 出一啲新嘅动态啊，有冇新歌啊，或者系新开演唱会啊？咁啊可以做翻个专场。一般我哋都会等到有新闻资讯嘅时候会讲。呢位六叔嘅六六六咧就话，肯定我哋有好多嘅相同点，如果唔系经常都会刷到你嘅，会啊会啊，应该都会有啊，所以咧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咁之后就可以长期继续刷到我，关注一下我哋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啦，同埋视频号，现正都系开紧直播嘅。仲有 yellow 咧就话啦，谂到 TVB 嘅经典，鸡蛋六隻，糖咧就两茶匙，仲有啲橙皮添。手掌下应该是香橙蒸蛋，哇，感觉好苦啊！听起身，这个应该是叫做经典版的广告啊。仲有一个咩啊？有鸡啊！咁样，仲有好多啊！得闲我哋做翻个经典广告语录的专场啦，好好笑，我觉得一定会好有趣嘅。好啦，最后嚟翻首继续 Radio Man 的歌，呢首歌我都好中意。即系特别系见到咧，大家啲朋友圈度咧发咗好多啲好嘢食啦，然之后食紧又海鲜大餐啦，真是羡慕死个人啊！用呢首作为我哋结尾啊，呢一 part 嘅结尾啦，我哋下一 part 嘅值班咧会去到晏昼五点钟啊，再同大家相见啊！我的朋友圈可能假的，一首普通话嘅歌。但呢我都好听，老实讲。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6: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7: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8: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1/3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1: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12: 924路放。
13: 好啦，中午嘅12点咧，一齐嚟关注一下啦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双圈景点周边嘅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万象天地对开、文华路车多，大量双圈系凤山中路、清辉路、东乐路咧系比较繁忙噶。顺德万象会对开、区荣路，仲有3线大桥咧往番禺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再嚟关心翻啦，辖区内嘅高速啦，咁啊佛光高速啦，寻北大桥往北滘。行军特大桥往勒流方向，以及港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大力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双向，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以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港珠西线大量路段双向都是车多缓慢的。另外提醒大家啦，2026年中国男装第四届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今日继续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馆及周边提供超过1000个停车位，自驾前往的市民可以停放在展馆的停车场，以及华夏明珠大酒店或者是华夏中央广场，步行大约3分钟就可以去到展馆的了。更多的车博会最新的情况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en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的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就可以查询到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的。
10: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1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5: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6: 祖庙有段古，
17: 琼楼雕塑，姚岭南。嗱，提起佛山祖庙，谁人不晓啊？这一座享有东方民间艺术之功美誉的凌英祠古建筑，凭着一套三雕两塑，冠绝岭南，一砖一瓦，一石一雕，尽是代代匠人心血。踏入祖庙，未近殿堂，先到感香祠， 始终东西两座石砌花台分立两株九里香，老佛山人嗌佢哋做双妹麦。而两棵树树龄超过500载，乃是佛山禅城现存年岁最高的古树。根据清乾隆《佛山忠义乡志》所在，锦香祠开凿于明正德年间，筑祠之时就营建浮台，栽种家木。这两株九里香就是同期栽植的。古至灵应祠图里面，这个位置早已经绘有乔木，代代相守庙前。每逢花季，白花簇簇，香气万日祠宇，锦香祠之名就是由此得来。500年来花开花落，静静守望祖庙香火起落，睇过文如壁烧造瓦脊，见证李代民重修大殿，堪称是武字的岭南史记。二步向前，祖庙三门之上横卧住一条赫赫有名的屠索瓦脊，业内嗌佢做岭南花脊第一品。这一条瓦脊总长30多米，出自石湾屠索名家文如壁屠索作坊。文如壁是石湾瓦脊艺术的集大成者，他的家族作坊以文如壁作为店号，家族深耕制图200多年，在岭南建筑屠索史上面具有极高的地位。话说当年祖庙大修，佛山乡绅踏遍两广寻访良将，最终重金托付文如壁号一脉独力打造，成条瓦脊排布300多尊粤剧故事人物，郭子仪祝寿、六国大封上、八仙贺寿，层层铺陈，武将甲胄文奴骏马鬃毛，侍女群居接奏，分毫不言，栩栩如生。嗱，呢度咧有一段有据可考嘅匠人往事，就记录喺祖庙文如壁屠索作坊旧记碑刻之中啊。寻常庙宇瓦脊塑像，只顾及平时观感，仰望人物就体态臃肿，模样畸变。嗱，文如壁号嘅能工巧匠们咧，体察此弊，就独创斜面透视塑法，塑造之时将每一组人物微微前倾，由人仰头观瞻，千人千态，比例匀称，绝无扭曲。嗱，呢一份考试真系独步岭南啊！咁啊，点知瓦脊临近烧造完工之时，因为阴雨连绵，窑温就迟迟难以达标，大批嘅图配开裂残损，文如壁号嘅工匠们真系忧心如焚，铺席助手窑口，昼夜添柴调控火候，7日7夜都不曾安歇，死死咁稳住窑火，最终烧出有色温润、完整无缺嘅全世花脊。后世匠人每当讲起呢一件事，冇人敬服呢一份坚守同埋匠心。嗱，睇完屠索，我哋再上祖庙三雕珍宝。前殿金漆木雕屏风，运用多层嘅通雕技法，戏曲人物碎修长云，层层相套，镂空繁复，但系就条理分明，刀工细密如同法师，历经数百年依旧完好。灵应牌坊流传有340多件明正德年间原刻嘅砖雕，花卉长寿，吉祥文养，气韵古朴。殿前石雕栏杆石狮，线条雄健，威严灵动，乃是原汁原味明代石刻遗传。崇经门顶端的灰索桃源三杰仪，是民国灰索宗师布根全亲手塑造完成，多层立体堆叠，配色清雅，历经近百年风雨的冲刷，色泽依旧鲜亮。如果讲到成座祖庙学术价值最高之处，当属明代流传的紫霄宫正殿。 岭南气候潮热，台风洪水常年侵扰，明清众多岭南祠庙纷纷简化斗拱构造，唯独祖庙正殿严守规制，完整承袭北宋营造法式八铺作三下昂官式的做法。明崇祯十四年，香贤李代民主持祖庙大修，专门远赴徽州寻访木作名匠，严格依照宋式官造范式重构大殿梁架，成座殿宇纯用榫卯咬合，不嵌入一枚铁钉，依靠精妙力学架构，数百年来抵御狂风、洪涝、地震巍然不动。这一套宋式斗拱正是中原营造技艺向南传播，扎根岭南的珍贵实物实证。讲到李代民修造紫霄宫，顺带提一提再入佛山忠义乡寺的史实。李代民身为朝中重臣，心系桑梓，不单止斥资修缮殿堂，更加悉心保存庙中花木古物，守护锦香祠九里香长史。他不求香火酬报，只求流传岭南古建文物。这一份情怀同埋文如碧号的匠人手摇护艺，恰恰是异曲同工。各位，祖庙从来都不正只是一处仅供游览的庙宇。锦香祠九里香悠悠飘香，三门瓦脊上演千古戏文，都作之下花鸟水兽，梁柱之间宋式斗拱，夹埋一齐就是一部好立体的岭南工艺史书。一代代佛山匠人不论心力，不啖劳苦，将毕生技艺镌刻在古建之上。倘若他日各位亲临祖庙，真是切莫走马观花，应该先在锦香祠静观两株五百年九里香，再抬头细望三门花脊，然后俯身端详钻石雕刻，静心品鉴紫霄宫的斗拱，细细地品味一下先辈匠人的智慧同埋执着。
0: 祖庙有段古，有段古，有祖庙有段古。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
3: 系呀，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咯。
1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3: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3: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18: 童车时代年度巨作甜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你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号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

0: 分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1: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0: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1: 嗱，车展咧就10月1号到4号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十一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咧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2度啊，相对湿度65%到95%嘅。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小雨转阴，吹三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3到28度，相对湿度65%到90%嘅。去翻听日咧，落雨会减少啊，转为阴天，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影响，气温咧会系小幅度下降。而去到咧假期嘅后半段咧，天气咧就会系晴朗干燥，早晚咧都会系凉爽舒适噶。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还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看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的乌冬苗寨。今次的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的苗年，我们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的震撼场面，再赴热闹的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还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 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别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乡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齐出发啦！

0: 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是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4: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5: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清润带回家。
4: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程放心购。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3: 挂掉。
2: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4: 删除。
5: 删除。
2: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6: 不信。
2: 来源不明的链接，
4: 不点。
2: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4: 不说。
5: 不说。
2: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成日话
8: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9: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1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仪。
11: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4山2宫，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2: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13: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1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1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3: 唱一首歌，纪念我终究失去了青春。
1: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带嚟咗啦林峰嘅呢首作品吓，歌名叫做《怕闷的人请举手》啊，都唔需要举手嘅，怕闷的人咧，请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噶啦。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今日嘅924嘅点点情意啊！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好想同大家讲声早晨啊！点解要讲早晨咧？中午你知啦，一到放假嘅话咧，即系啊，好多朋友仔咧都会瞓到咧中午先起身噶，真系噶！我今日咧真系喺呢一个手机上面咧联络啲朋友仔咧。哇，个个咧都未起身啊，真系。不过唔紧要啦，假期咧可以放纵下嘅。OK， 咁啊喺今日咧924嘅点点情意嘅节目当中咧，一个钟头啊，欢迎大家咧都可以上到嚟啦。佛山家上面进行点唱嘅，咁啊点唱嘅方式咧好简单吓，只需要咧入到去佛山家。你如果仲未下载呢个佛山家嘅话咧，要先下载个佛山家先吓。咁啊下载佛山家之后咧，打开首页嘅最下端，咁啊然之后咧就会见到啦啊呢一个花生专区嘅入口噶啦。入到去之后就会见到我哋。924嘅点点情意正在直播当中，咁就可以留言点唱㗎啦，点一首歌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听啦，或者有啲咩情深说话想讲嘅话呢，都可以通过我哋嘅节目啦，通过子峰把口帮你传递出去嘅，好唔好啊？好啦，咁喺呢个国庆假期嘅第四日嘅时候带嚟咗我哋呢一啲嘅点唱嘅名单，点唱嘅歌，欢迎大家喺呢一个钟头入面呢好好地享受。我会发现呢，而家呢好似有好多嘅朋友仔呢经过咗三日嘅呢个假期之后呢，好似今日就要陆陆续续返工㗎喎。因为我见到佛山家上面呢有好多朋友仔呢留言啦。有几位朋友已经讲緊嚟到4号啦，已经要返工啦。

带嚟咗啦，林忆莲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一个人》。呢一只歌咧系爱钓鱼的小花猫点嘅，佢就话咧：子枫你好啊！咁啊，佢二号、三号咧就自驾游去咗啦，清远嘅古龙峡漂流。咁然之后咧，公司安排嘅三日假期已经结束咗啦，今日咧系正式翻公司上班，所以咧点咗啦林忆莲嘅呢一首歌《一个人》，系咪办公室入边净系得呢一个人值班啊？唔紧要，我帮你点咗呢个版本吓，呢个叫做不安分 mix 版本。

所以呢就算呢你真係喺公司呢一個人呢孤孤單單唔緊要，因為呢你只要打開你嘅心機，你會發現有好多人陪住你。最起碼呢志峰把聲呢會喺你嘅耳仔邊呢不斷遊蕩啊。阿冰兩珠呢都話佢國慶節開工喎。即是口渴的小雨就說，喂子峰我昨天就已經上班了，哎最厲害你了，我昨天都在這裡上班啊，我昨天在九四六上班，所以今天來到九二四下，一個小時的時間，一點鐘到兩點鐘，我知道有些朋友仔可能剛剛吃完飯打算去睡個午覺，不讓啊，要過來聽節目啊。OK， 继续呢欢迎大家呢黐住我哋 FM92.4， 我哋有点点情意嘅，咁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啲点歌啦，係啦，咁喺呢个假期当中呢大家都心情好舒畅，咁都好想呢即係揀一啲自己鍾意嘅听嘅歌啦，俾自己添，係呀，咁唔紧要，一定係开心嘅，咁成件事无论你係点俾身边嘅朋友听又好，或者係点俾自己听又好啦，咁样总之呢你想听到边一首歌你话俾我知，等我可以尽量在节目当中满足你下，如果我们歌库入面有个歌。OK， 咁睇返禅城Kimmy 就话中午好啊，打卡撑场，祝各位假期愉快。今个假期我只係休息咗一日，不过呢我都带咗屋企人周边游咁样。咁佢就话啦，另外呢四年一届嘅亚运会今日就要闭幕啦。咁佢之前呢都係为各位嘅运动员呢去加油打气嘅。咁所以呢今日呢都係想点一首啦。夺冠之路啊，佢话因为每一个冠军都系来之不易嘅 ，OK， 即刻带嚟呢一首好好听嘅歌啊，属于我哋梁珊珊、王俊同埋杜汶阳一齐合唱嘅歌吓，属于我哋佛山西甲嘅主题曲《夺冠之路》。今年呢个亚运会你有冇去睇啊？到底我哋中国攞到几多块金牌呢？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盅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全程达意，点止一次。924点点成烟，924点点成烟。
3: 系，继续咧，我哋924点点情意嘅，欢迎咧大家上到去佛山家，系啦，上到去佛山家之后咧，就可以咧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揾到呢一个花生专区啦。咁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咧，诶、就有见到我哋924嘅点点情意咧，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就欢迎大家可以留言点唱，诶、咁同埋咁多诶、咁其实都系好欢迎大家咧，就喺我哋嘅呢个留言版当中咧，亦都可以讲讲啦吓，呢几日咧即系放假假期当中去过咩地方玩啊，分享下你啲好玩嘅心得啦、啊、如果影咗啲好靓嘅相嘅话呢，都欢迎大家可以发上嚟嘅。咁喺佛山家嘅呢一个版面上面都係可以睇到大家嘅留言嘅。咁大家都互相可以见到对方嘅留言添。咁所以呢亦都系一个好好嘅分享平台嚟嘅。咁欢迎大家啦，多啲讲讲喺呢个假期当中你系点样编排你嘅呢个假期嘅。咁同埋呢有啲咩好玩嘅、得意嘅、有趣嘅嘢嘅话呢，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分享翻出嚟嘅，好嘛？好啦，咁啊，继续啦，点歌啦，睇下先。头先有位朋友仔咧系点咗呢一首关心妍嘅歌嘅，我睇下系边位朋友啊？新妮系啦，冇错啦，阿新妮哥啊，新妮哥咧就话咧三日嘅国庆假期放完啦，哇！真系有好多朋友仔都系净系放咗三日啫。佢话今日都系翻到公司上班嘅，咁啊上班当中仲回味住咧假期同屋企人咧去玩嘅开心时刻啊，好开心啊！啊，不过咧佢就话咧节后嘅综合症咧又犯了啦，仲未有玩够的感觉啊。咁所以咧，今日想点一首歌，关心妍嘅呢一首《我太强》。好啦，咁啊，虽然咧而家要翻工啦，咁啊，但系都希望你喺翻工嘅呢个过程当中咧，静鸡鸡、偷偷地听下我哋嘅924嘅点点情意啊，因为志峰帮你拣咗呢只歌啊。

好，咁啊，继续咧上我哋九二四嘅点点情意嘅，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呢个钟头啦，就会由子峰咧陪伴喺你嘅耳边，吓送一啲嘅靓歌俾你听嘅。咁啊，呢一排咧，相信都会有好多朋友仔咧，都系周围去玩噶啦，咁样咁啊，附近咧去玩嘅朋友仔咧，就当然要留意翻啦，即系啊，到底边啲地方会冇咁多人啦，咁样吓，冇好难避开嘅，好难避开，因为真系周围都系咁多。人同埋，当你揸车出去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咧，哇，真系揾个泊车位咧系好难好难噶。咁但系，留意翻喺我哋佛山街 A P P 啦，推出咗一个新嘅功能啦。咁喺个首页嘅右下角咧，吓上线咗啦，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一个信息浮窗啊，系啦，咁啊，你只需要咧点击入去之后咧，你就可以揾到啦，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嘅泊位，吓都甚至仲可以咧导航直达添咁样，咁所以咧亦都非常之方便嘅，好实用嘅一个功能啊！特别喺放假嘅时候咧，揾车位咧系一件咧好烦恼嘅事情嘅，咁希望你可以通过呢一种啦好方便嘅方式啦，揾到一个啦可以泊车嘅位置啦，好冇？好咁啊，继续咧睇睇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记得大家要分享一下咧，自己喺假期当中啦，即系去玩啊！去咩地方玩啊？有冇咩啲有趣嘅事情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咧分享翻出嚟嘅，好嘛？好咁啊，继续啦，睇翻哦，淡定的人生佢就话：喂，子峰，熟悉的声音，熟悉的你啊，打卡撑场，默默收听咁样，落力搬砖啊，多。

喺度啦，翻紧工嘅，唔紧要吓，有子峰陪你，好冇？咁啊，然之后咧，佢就话咧想点一首啦，电波先生系啦，咁啊，电波先生嘅醒啊，最近咧电波先生都好红吓，因为咧准备开演唱会啦，咁所以咧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嘅。咁佢就话咧想点一首电波先生 Radio Man 嘅醒俾啊，即系大湾区嘅人收听，咁啊，仲有咧俾埋咧即系九二四嘅所有嘅 fans 收听啦，听者有份啦，仲有子峰啦，咁梗系有我啦。因为由我嚟播㗎嘛，係咪？好啦，多谢你，咁即刻啦听听 Radio Man 呢一首嘅经典作品下 ,Radio Man 开演唱会喎，梗係要多啲捧场啦。咁大家想购票买飞嘅话呢，记得上呢一个微票仪下。

带嚟咗系 Radio Man 啊，有佢哋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醒》啊。咁啊，其实咧 Radio Man 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原创歌曲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多多捧场嘅。而讲起佛山原创歌曲嘅话咧，头先咧喺平台上面咧有位朋友仔问啊，就话每日播紧嘅嗰只歌叫咩名啊？哦，嗰只咧系都系佛山原创嘅歌曲啦，歌名。

0: 听就叫做一出光，以曙光，系啦，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下佛山嘅本土嘅原创歌曲啦。OK， 转头见。
1: 下午一点半。

0: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1: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0: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1: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0: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2: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3: 接过去、现在、未来，用科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销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4: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8: 想见你，只想见你，
9: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8: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9: 用心聆听

你好嘛，嚟到中午啊，中午嘅时分咧都会有924嘅点点情意嘅，咁啊1点钟去到2点钟就喺我哋假期当中咧会有特别版嘅呢个点点情意吓，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点歌俾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又或者系点俾自己听嘅，咁啊话俾我知你想听边一只歌，同埋留低你心中想讲嘅说话或者系想分享嘅嘢，好嘛？咁啊参与嘅方式都好简单啦，只需要咧喺。

佛山家呢个 A P P 啦，打开咗之后嘅首页嘅最下端咧，就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嘅入口噶啦。咁大家入到嚟之后，就可以揾到呢个924嘅点点啊情谊，咁正在直播当中吓，咁大家就可以留言吓俾我，咁然之后咧，我就可以咧从中咧会拣一啲嘅歌啦，同大家一齐去分享翻噶啦，好冇 ？OK， 咁啊呢几日咧，其实天气都有少少热吓，虽然咧都会落雨吓，话今日咧都会有呢一个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咁啊但系而家睇翻窗外，好似都还好啊，未有落雨嘅情况嘅。不过咧，大家最好都系出街嘅时候咧，俾多一把遮啦，吓咁啊，注意翻呢一个最新嘅呢个天气嘅预报啦，咁样咁啊，令到你嘅出行咧会更加便捷嘅吓。咁同埋咧，留意翻，嚟紧咧亦都会有受少少呢个冷空气嘅影响啊，气温咧都系小幅度咧会下降嘅，咁起码咧体感上面咧会舒服好多啦。咁啊，假期嘅后半月，即系6号至到7号咧，天气咧就会晴朗干燥，咁啊早晚咧都系清爽舒适嘅，哇，正啊咁样。好啦，咁啊，有朋友仔就话啦，虽然咧系咁讲啫，咁啊，但系咧而家都仲系觉得好热嘅，咁所以咧希望可以听翻一啲嘅清凉少少嘅歌。口渴的小鱼就话咧要清凉下，咁啊拣咗呢一只歌，会唔会令到你觉得清凉咧吓？谭校长啊，暴风女神啊，系啦，咁就由我哋嘅口渴的小鱼阿安点嚟咗呢一首作品吓，咁啊同大家一齐嚟分享翻啦。如果大家想点唱嘅话咧，记得快啲上到去咧佛山家，喺佛山家上面留言俾我啦。等我哋可以喺呢个假期当中咧，将啲嘅好听嘅歌曲咧，源源不断咧送到去你嘅耳仔边。又想起身跳舞啦呢只歌。

劲啊！呢位暴风女神啊，吹到头发都乱了。系啦，咁啊喺呢个有少少热嘅午后啦，即系听到呢只歌啦，可能都会清凉啲下啊嘛，将大家原本咧有少少想午睡啊、瞌睡啊呢一种嘅感觉咧，吹走晒系嘛，即系可以竖起耳仔咧听我哋嘅924点点情意啦。OK， 好啦，咁啊继续咧，我哋会睇睇咧啲嘅朋友仔咧会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一啲嘅留言吓。睇翻呢一位叫做施山丽丽嘅，佢点嘅呢首歌咧，真系我都几想听嘅吓。咁啊，佢就话咧一边听歌一边午休吓，咁啊应该都瞓唔着噶啦，听我哋呢啲歌咧都好醒神噶啦，系嘛。想点一首屋顶来听听我，哎呀，真的好听的一首歌，来咯啊，听着这首歌呢就应该有机会可以好好地午休，是不是啊？我们一起呢听听属于温岚和周杰伦合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屋顶，在屋顶吹风的感觉会怎样啊？会不会晒窿啊？

一首啦，好浪漫嘅歌啊，歌名叫做屋顶。听完呢只歌之后咧，会唔会觉得凉爽咗好多啊？舒服啊！不过咧，其实都系提醒大家噶啦，都唔好喺屋顶度吓吹吹风、唱唱歌啦。危险啊，知唔知啊？OK， 咁啊，所以我哋九月四嘅点点情意咧，继续欢迎大家咧黐住我哋嘅啊呢一、这个节目啦。因为一个钟头嘅时间好短，咁但系咧亦都会尽量将大家想听嘅歌咧一一送到去你嘅耳仔边咁样嘅。咁如果大家觉得诶好热啦，好咩啊，即系日头嘅时候咧觉得好热啦，咁啊不如咧晚黑出动啦，即系可以喺晚黑去拣一啲嘅活动去参与下嘅。咁啊例如咧最近咧啊佛山祖庙咧都会有呢个27铺奇妙游，咁啊喺最近啦，喺呢个佛山嘅祖庙博物馆啦，就举行嘅，咁啊系一场嘅沉浸式嘅古风夜游活动嚟嘅，咁啊日头好热啦，咁啊夜晚黑出动出去玩下，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嚟嘅，咁啊呢个活动咧就以呢一个佛山嘅27铺清代嘅呢个市井商贸啦作为蓝本，然之后咧融合咗啦非遗嘅一啲展演啊、古风嘅市集啊、互动嘅一啲闯关啊，好多种嘅玩法啦，为呢个游客啦去打造啦一场嘅夜间嘅文旅体验嘅，咁啊好多朋友啦，即系去参与过，翻翻嚟咧都反馈咧非常之好玩咁样嘅，咁啊欢迎大家咧喺夜间咧去参与啦，时间咧就系傍晚嘅六点半至到晚上嘅九点半嘅，吓去到祖庙就可以参与到噶啦，咁啊外地嘅朋友想参与嘅话咧好简单吓，咁啊坐地铁咧会比较好啦，建议乘坐呢个广佛线地铁至到祖庙。站 D 出口，然之后咧步行咧就可以去到噶啦，非常之方便。咁如果你真系要选择自驾嘅话咧，就要留意翻啊，因为周边嘅呢个停车位咧都好紧张嘅，咁所以咧，到时候咧就单过呢一个佛山家睇睇啦，因为佛山家首页位置咧有一个浮标嘅，嗰个浮标咧就会指引你啦，可以去到啦离你最近嘅一个免费嘅停车泊位噶啦。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下载呢个佛山家，咁啊可以帮助你非常之便捷咁样啦，去到你想去嘅地方，揾到你想泊嘅位车位吓。OK， 好咁啊，继续啦，睇翻我哋佛山家上面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吓，咁啊呢个煮饭。系佢个名叫煮饭实痴底，咁佢就话咧：子峰你好啊，国庆假期咧打算好好煮饭，咁啊练习煮饭系咪啊？尝试呢个新菜式嘅，令到屋企人食得开心嘅。但系咧，佢话突然间要喺屋企加班啊，咁所以咧，唉，都搞到有啲紧张，瞓唔好啦。不过佢话好彩吓，好彩咧，即系你屋企人咧好好啊，佢哋会上场落厨啦，承担家务啦，咁样。佢就话啊，希望咧，即系期待咧冷空气快啲到啦。啊，因为咁热嘅话咧，如果有啲凉风吹吹下嘅话咧，会好舒服嘅。咁所以咧，希望可以凉爽啲咁样嘅。咁啊，然之后咧想点 Twins 嘅呢一首作品《咖啡迷》啊，将呢首歌咧送俾屋企人听啦。佢话啊，要多谢屋企人啊，喺呢一个假期当中啦，虽然自己要加班，但系都冇怨言。所以咧，将呢一首歌送俾屋企人。

其实呢，我经常会觉得呢，喺假期当中啦，无论你去到边度玩都好啦，只要你身边呢会有你鍾意嘅人啦，有你嘅屋企人啦，有你嘅朋友啦，其实真係去到边度都冇乜所谓㗎，係咪呀？总之呢，即係嗰种欢乐嘅气氛啦，都希望你可以喺假期当中啦，好好地去拥有同埋感受佢，好冇呀？ OK， 咁所以我哋924嘅点点诚意啦，希望呢亦都可以将更加多嘅欢乐啦，同埋一啲好听嘅歌啦，送到去你嘅耳边嘅。咁你只要黐住我哋嘅 FM92.4 就可以㗎喇。咁假期嘅1至7啦，其实晏昼嘅1点钟至到2点钟啦，都会有我哋嘅924嘅点点情谊嘅。咁但係每日呢都会有唔同嘅节目主持人呢带俾你欢乐嘅。咁欢迎你可以呢喺呢个节目当中呢都感受到呢一份嘅诚意同埋呢一份嘅欢乐啦。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多啲上嚟点歌啦，点唱啦咁样。咁我哋睇睇口渴的小雨就话，哇，子峰多谢你送嘅清凉啊，应该都有好多歌令到你听落去有听感上面嘅舒适感，系咪？好，咁啊，跟住呢一位嘅朋友，头先有位朋友仔咧系点？哦，系大圆圆，大圆圆就话咧想点一首咧谢霆锋嘅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吓，送俾咧所有嘅自己友，包唔包括我咧吓？OK， 将呢一隻歌送俾大家。咁呢隻歌呢其实都系电影啦新古惑仔之少年激斗篇当中一首插曲嚟嘅。霆锋一首好听歌，一起嚟分享。

我觉得呢只歌呢好适合形容啦、啊、你而家身处喺景区嘅状态，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都系人。所以呢，如果你唔想呢即係同人逼嘅话呢，其实都可以呢选择留返喺屋企啦，或者喺啲清静啲嘅地方啦，度过呢个美好嘅假期嘅。咁当然呢，时不时呢都要打开下收音机听听我哋嘅 FM92.4 嘅，特别系中午嘅时分1点到2点钟嘅时间。OK， 咁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听日呢同样时间啦，1点到2点呢会有另一位节目主持人嘅出现嘅。咁子峰呢就今日呢做完呢一 part 嘅点点情谊啦。咁最后呢有王子点嘅呢一首歌啊，数码暴龙。咁佢原本咧想想听第一代郑伊健嘅，不过咧呢、這个时候我哋只可以为你带嚟啦刘德华嘅呢个版本吓、啊，为我鼓掌啊！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意啦，祝大家假期愉快。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路况。晏昼嘅两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商圈景点方面啊，塞车路段咧就会包括咧祖庙岭南天地周边嘅路段嘅。咁啊，仲有咧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仲有咧大良商圈就系清辉路同埋东乐路嘅。咁啊，凤山路、鉴海路口个方向同样都系车得缓慢。南角东路、环市东路双向，仲有咧银丰路、宝林寺入口咧，同样亦都系车多繁忙嘅。高速方面啦，咁啊，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往西潮方向，利加沙大桥咧往南沙方向，广佛高速啦，沙中路段咧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咧往广州方向，以及咧佛江高速平胜大桥往北滘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最后咧提醒大家啦，咁啊，2026中国男装第四届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今日咧继续咧喺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噶，咁啊，市民咧可以乘坐咧地铁佛山二号线到男装站，即系男装文化中心，咁啊，然之后咧再接驳啦134、147、226等公交线路就可以去到噶啦。更多嘅车博会最新嘅消息可以关注翻啦，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系 Ken 哥评车视频号可以了解到。咁另外咧，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 APP， 首页嘅右下角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浮窗，你就可以查询到咧就近嘅免费车位噶啦，仲可以直接导航到添。
5: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8: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日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9: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10: 我就是送水辉哥
11: 艾神啊！
12: 我是萧华坚，
13: 我是他爷，
14: 我是来多一份啊！
15: 我是朱柏姐姐，
16: 我是刘思贤。
17: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9: 10月25日，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7: 快啲微信搜索花。花生微票儿抢飞啦！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日盛大开启，
0: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0: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0: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0: 活动持续到10月20日，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8: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9: 我忘记了你，是无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在流行的词汇当中，松弛感，我觉得当我们从感知这个词开始的时候，它就好像已经没有时间界限了，而可以成为人真正的生活目标。一个词如果在一个时代被反复提及，甚至被关注和热门，我想流行的背后就是某种社会真相的反射。和松弛感相对的是，日子也许过得真的太紧绷了。过去我们被视作懒散佛系的这种个性啊，现在因为松弛感这个词的出现，好像他们被观看的视角就多了一层注解，不那么着急忙慌地表达自我，不对他人的选择节奏指手画脚。这是为什么越来越发现身边的那些急性子常常让人难以忍受，而那些不那么紧张急迫的人总让人如沐春风。我甚至觉得有时候那些我们能够看得到他美丽的人啊，大多数都有一个舒展的状态，也来自于他们背后内心的松弛。比如那个希望摄影师不要把自己的皱纹给 P 掉的女演员咏梅。所以今天要跟你说说松弛感，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你会看到现在很多社交平台上，人们在晒出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时候，会努力地营造某种松弛感，特别精致美好。可是松弛感它真正的样子，我倒觉得不是那样的精致美好，不是一个门槛特别高的事情，甚至它真正的难度在于你内心的某种秩序。事实上，你小小的转念，或者是你生活当中的某些坚持跟发现，都能够让你获得松弛的状态。当你的身体更加放松，内心也会平和丰盈，自然而然地拥有松弛感。所以松弛感其实是有很多种表达方式的，今天和你分享来自具体人生活当中的松弛感。

早年两个人的水木年华呢充满了争议，总是觉得差一点什么，虽然他们有过热门的金曲。而在加入了新的主唱，一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之后，这个组合也因此获得了新的生命，我觉得至少他变得年轻了。然后两代人之间的年龄差，看待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也使得这个团队好像不再像过去那样处在同一个评判标准之下就很紧绷，它变成了一个真正享受音乐的有松弛感的乐队。在关于松弛感的这个话题当中，我看到过很多人的分享，他们不一定是看上去有松弛感的人，但至少我觉得最低限度是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方式让自己保有松弛感。有人说我松弛的办法呢，是在内心当中把目光调得更长远，相信眼前的挑战困难都是暂时的，即使找不到最优解，但是总有一天这个状况会结束，这不一定会对我之后的人生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如果这件事情做不到，那就把精力分给另一件事，不必事事勉强自己做到最好。比起拥有清晰的松弛感的态度，我觉得生活中真正的把自己活成松弛感的人是更有影响力的。我有一个朋友，他说他女朋友呢就是那个能够让他松弛下来的人，是我跟他第一次去旅行，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火车坐过站了。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完了，他说如果是和家里人出来，我们可能已经开始互相指责了，但是我没想到我的女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很好玩。他说这也是他第一次误车，他的快乐我后来知道不是为了安慰自己或者是安抚我而装出来的，是他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没关系。而我第一次切身的感知到，碰到麻烦的时候人可以不发火，可以不怪别人不怪自己，这和我从小到大的任何一次旅行都不一样。原来旅行是可以不必赶来赶去，可以随心而动的，也可以不论面对什么突发情况都淡然处之。虽然之前恋爱过很多次，但我发现那是我第一次可以在一个人面前完完全全的放松下来。女朋友的松弛感也终于解放了我轻松自如的一面。此刻特别想分享一首歌，来自万晓利，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他说他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是那天遇到了很多很糟糕的事情，可他回头一看到熟睡当中的女儿的笑脸，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一切没有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I love you 3000.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我想。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做一个拥有松弛感的人，真的那么难吗？我在生活里看到很多很紧张的人，他们紧张工作，紧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饭，紧张其他人喜不喜欢自己，总之碰到的所有问题都可能是紧张和不松弛的缘由。但我也看到有一些人生活里小小的一个转念就会让他们变得轻快起来。露露说，去早上的菜市场，在熙熙攘攘的声音中看见那个热气腾腾的早餐铺，就是能够让我松弛下来。想想人生不过是来赚点经验的，有什么比眼前的好吃的更重要呢？想想人类的渺小，宇宙的广袤无垠，时间的恒无止境，而我只是这个世界如此渺小的一个，我的作为，我想要的，对这历史的进程影响很小。那一刻呢，我也会松弛下来，只觉得不要苛责自己，也不要高傲地认为我应该拥有一切别人拥有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角度。首先，早餐铺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看到找到的，而且一个丰富的热气腾腾的早餐绝对是一天的支持和治愈。我有一天早晨在出发赶一段远路的时候呢，上高速之前居然买到了很喜欢的一家早餐店的豆浆油条，而且那天是刚刚出炉的，那一刻竟然是有些烫手但是绝对幸福的体验。

还有人说，晚上睡觉之前，在冬天把烘焙机打开，洗完40度的热水澡，钻进被窝，一边护肤一边喷上心仪的香水。有人是晚上喷香水，至于每天晚上喷哪一瓶呢，就看心情咯。香水的前调仿佛是打开了舞台上的帷幔，能够开启一晚上美梦的序幕。难怪沐浴露跟护肤乳的味道是让人很有安全感的，其实是我们喜欢的味道让我们拥有了安全感。对爱失眠的朋友来说，不要再舍不得睡觉之前的属于你的小小的闲暇的时光，要知道好梦一场也是一段美好旅途。

灰灰说，我每天给自己5到10分钟的绿色时间，也就是我的放松时间。活动呢可以自己选择，比如去室外散步啊，做拉伸5到10分钟，比如跟宠物玩，吃东西，阅读，唱歌等等。我把自己想到的觉得放松的事情呢，都写在小纸条上，放在一个盒子里，需要休息或者是转移注意力的时候，就可以抓一个起来行动。那一刻就觉得大概所有的烦恼在此刻都不是烦恼了。家人有约，今天用音乐的方式跟你解读和分享生活当中的松弛。

蔚蓝说，观察和照顾花草能够让我松弛下来，花开的时候我感到很快乐，花不开的时候我就认真地观察每一片叶子，抚摸一根根枝条，有的时候也会有新的发现，尤其是意外看到新芽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充满了希望。但有时候也会发现它们病了，或者是被虫子咬了，那个除虫的过程就好像是给自己治病，不管是拿药壶一顿狂喷，还是手动去一只一只捉拿，除虫完毕就觉得好像心里也变得清爽轻松了。我很感谢来自大自然的一草一木，他们是地球馈赠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音乐人小河的巡遥计划，我想也是他带着音乐走进大自然的最好的方式。我曾经看到过他和自己的民谣好朋友们去乡村田野寻找那些丢失已久的民谣，然后在自然里去重新的演唱那些民谣。那一刻，稻田、麦穗、歌唱和天地的浑然一体，让音乐和自然都焕发出最大的对人感染和治愈的力量。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沉重紧张的时候，走出去看看广袤的大自然。

0: 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1: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0: 嗱，车展咧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2: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3: 国庆假期最有佛山，
4: 度假置业精明眼。
3: 平时因为工作时间忙，冇时间睇楼嘅朋友，假期去睇就啱晒啦。嗱，因为开发商仲有促销福利啊嘛，你仲有大把时间慢慢睇。嗱，不过唔同年龄段嘅人去睇楼咧，有啲嘢系要注意嘅噃。嗱，比如20到30岁嘅朋友，如果你要买楼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追求一步到位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多数系单身或者系新婚，职业啊、城市啊，甚至乎生活嘅方式都有可能变动，例如你换工作啦，或者去其他地方发展啊等等。如果你买咗大户型啊，或者可能咧就附近有学校啊等等呢啲嘅房，喂，呢种终极住宅啊，后续你嘅换房成本就会好高啦，仲可能会令到间房成为咗你嘅束缚。多数年轻人啊，都系处于嗰个收入上升期。存款同埋还款嘅能力好有限，如果夹硬买大嘅屋、好地段嘅屋，就会导致你嘅月供压力太大，挤压咗你嘅职业提升。例如话，喂，我想使啲钱去学习培训，或者诶、我想去创业，嗱，又或者系，哎呀，我想去旅行下、社交啊，哇，因为要谂起嗰啲供楼嘅压力啊，你乜都唔敢去。而买啲细面积嘅单位、低总价嘅刚需房，既能够满足你有房嘅基本需求，又能够减轻你嘅经济压力。后续咧，仲可以通过以细换大、以旧换新，根据你嘅人生嘅新阶段嚟去调整住房，更加之灵活。咁30到40岁嘅话咧，你就要及实家庭嘅需求啦。因为呢一个阶段嘅朋友啦，通常都系组建咗家庭啦。有细路之后，附近有冇学校啊、户型大细啊、周边例如去商场近唔近啊、有咩市政配套啊、医院啊等等呢啲，就成为咗必须满足嘅需求。咁如果住房唔符合，例如好似得两居室系嘛，住唔落一家四口，再换房咯，就会面临卖房、买房又搬屋嘅麻烦。呢啲会影响家庭嘅生活节奏嘅。收入如果储蓄相对稳定嘅话咧，具备承担大户型啦或者好地段房源嘅能力，呢个时候买楼就更加倾向于长期居住，满足家庭5到10年嘅需求，例如细佬哥翻学啊，老人家要过嚟帮手凑小朋友啊等等，咁就可以避免咗你频繁咁去换楼嘅成本啦。30到40岁啊，亦都系事业嘅关键期，亦都系陪伴啲细佬哥成长嘅重要阶段。稳定嘅住房能够减少我哋生活嘅变动带嚟嘅精力消耗，将时间同精力更加聚焦喺家庭经营同埋职业突破。唔同阶段嘅买楼选择，佢本质咧系当下嘅需求同埋长远规划嘅平衡。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

0: 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1: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睇翻啦，今日嘅天气啦，今日白天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65%-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小雨转阴，吹三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3到28度，相对湿度75%-90%噶。展望咧，听日咧会系雨水咧会减少啦，然之后转为阴天，受到呢个冷空气影响，气温咧会系小幅度下降噶。而假期嘅后半月咧就系6号至7号啦，天气会晴朗干燥啊，早晚咧都会系凉爽同埋舒适噶。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关于松弛感的话题，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一个人获得松弛感的方式其实是各不相同的，因为每个人所在意的东西不一样，那么至于他的途径也就不同。小鱼说，一个人的空间放舒缓的音乐，在温柔的灯光下，那一刻我会觉得时间慢了下来，慢到能够让我不想其他的事情，而只是认真的来品味这首歌的旋律带来的松弛，回味这一天所做的事情所延伸的意义。那一刻我会觉得夜晚很温柔，人生很美好，白天的再苦再累在这一刻都被治愈。还有朋友说，焦虑的时候找一个独立的空间，写下这天值得我感恩的事情，就能让我松弛下来。

我觉得写下那个纸条就像世界上存在的一个树洞，它容纳了所有你想表达的声音，那些感恩写出来会更加深刻，那些苦恼写出来也许会消弭。

会说，有压力的时候呢，提醒自己观察身体，就能让我松弛下来。身体时刻受着情绪的影响跟指引，比如焦虑的时候，眉头会不自觉地皱起来，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抖腿转臂。为了保持松弛感，我常常提醒自己的身体要放松下来，比如摸摸自己的眉头是不是又堆在一块了，比如感受此刻肩膀是不是耸着的，如果是的话，就深吸一口气，在吐气的时候让紧张的肌肉放松下来，这个时候就像是卸下了重担一样舒畅。看这段留言，我想到一句话，说我们心里的伤痛身体最了解，除了身体上面的疾病可能直接的跟人的情绪有关之外啊，你会发现刚刚这位朋友分享的那些小细节，比如说皱眉头，比如爱哭爱笑，脸上的纹路就会忠实的记录这些情绪的习惯。当我们拥有身体这个皮囊的时候，其实因为理所当然，我们很少去关注他们，只有生病的时候他们才提醒我们它存在的重要性。而在无病无灾的时候，你能够好好的感受它，发现它，尊重它跟爱护它。一个能和自己好好相处的人，必然是一个拥有松弛感的人。

我发现有很多人在关于松弛感的获得当中，答案都是音乐。比如我看到有朋友留言说，听音乐能够让我松弛，一整天的疲惫扛在肩上，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想松懈下来，那个音乐就好像是最合适存在的安慰剂。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人的松弛的方法很简单很直接，说有钱能够让我更有松弛感。当然我说的有钱不是经济自由，而是不必拮据的生活。刚毕业那两年很忙乱，周末还要兼职赚钱，去超市买东西呢也总是在打折区转悠。后来涨工资了，买东西就不必货比三家，也有了自己的周末时光，就能够更从容的好好生活了。他说到的这点确实，在经济情况差的时候，如果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那个松弛感必然会来得艰难一点。但你信不信，一定有人在保证了基本生活的状况之下，有他自己穷快乐的方式，那个快乐让他始终对未来对生命有一种希望，一种希望跟动力，也使得他能够放过自己，拥有松弛感。还有人说，把下班后的时间呢当做另一个版本的生活分开来拥有，不再试图在上班中获得成就感跟快乐，而是能够放平心态，想着上班就是去赚钱累积经验，下班之后要充分利用时间开启新的一天，去做任何想要做的事情，比如收拾整理一下房间啊，然后煲一些养生汤啊，然后读读书、滑板、健身、游泳，去逛逛商店等等，感受生活中看得见的幸福。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人的自身能量会变得积极很多。对，你在生活里面会不会觉得很爱和那些拥有正能量的人交朋友和相处？如果一个人始终跟你抱怨他经历的生活，他看到的世界的黑暗，多多少少你也会感染这种不愉快。所以松弛感可以让一个人远离抱怨，保持乐观。放松这件事情有很多种途径，我自己的体验当中，其实游泳是很好的方式。虽然我现在还不是一个游泳健将，然后离娴熟的泳技还差一段路，可是已经可以享受深呼吸、屏住气，然后沉入水底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全世界是真的安静，我想如果你要找一个安宁地的话，水下是最好的地方。这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很多人去海边的时候啊，除了有很多的冲浪娱乐的项目之外，另一种体验其实就是你安静的和大海在一起。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海洋》。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

0: 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1: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2: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那些梦，那些话，我体谅。
4: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们刚刚讲了很多获得松弛感的方式，也理解人为什么会拥有松弛感，以及为何得不到松弛感。其实再退一步讲，真正的松弛也许是不在意自己是否松弛，那是一个最高境界，就好像最高境界的美是完全不意识到自己美一样。当人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存在，也允许焦虑存在的时候，就会在想出办法或者是豁然开朗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厉害，因为这些焦虑感都是靠自己坚持度过，靠自己来解决。所以不用在乎你面对事情的第一反应是否冷静啊，有的人确实可以冷静，但有些人做不到也没关系，只有这样的不刻意的讲究你是否松弛，才是一个人拥有真正松弛感的某一个开始。

服装店里有沉默的模特，花店门口挤满了漂亮的花，就这样不缓不急地走进这样的夜里，让我觉得特别平和。想着人生也许就该如此，去顺应境遇，也努力扎实的生活，内心自然会充实且丰盈。

如果你是一个会认真的倾听，或者会温柔的表达的人，请相信你不但能够让自己松弛，也能够带给他人松弛感。因为有一个人给我的留言就是，那些认真的倾听和温柔的话语能够让我松弛下来。有些人的磁场就是可以让人松弛，而这些人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沉稳，或者说在我焦躁的时候，他们是沉着冷静的，但不是冷漠。即使不说话，我也可以感受到他们承接住我的情绪。而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仿佛找到了一个锚定的点，通过有声无声的交流和现实产生联系，然后回到当下。今天我们讨论松弛感这个词，为什么它是一个值得人追求的状态？大概就是因为它让我们今天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的丰富。无论是外表的状态，还是你相处的时候带给人的松弛感受，其实都充满了魅力。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面对一切的困境，所以真正的松弛感就是能够看到并允许自己的焦虑和紧绷，并且将他们好好的安放，找到那个精神上富足的自己。就像我们常说的，杯子满的时候你装不进任何东西，倒光了之后它就可以容纳你的任何，那个答案就进来了，生命的灵感就进来了。这是松弛感之所以在今天如此迷人的原因吧。节目的最后，听听一个我觉得在我听来最有松弛感的声音。无论你今天遇到了什么事，糟糕的、幸福的，都希望此刻的你享有松弛的快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佳人有约》，下次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废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0: 成日话
1: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2: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0: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 ，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3: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0: OK， 晏昼三点钟嘅时候啦，一齐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啦，塞车路段咧包括会有商圈景点方面，祖庙岭南天地周边路段车多繁忙，万象天地周边咧文华路、彩虹路、桂华路咧都系车多，大量商圈、鉴海北路、凤山路、清辉路、东乐路咧系比较繁忙噶。咁啊，另外咧大量万象汇周边、区荣路、锦上路、用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咧都系比较慢。而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啦，港明高速啦，富湾特大桥往广州方向，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咧港珠西线大良路段双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仲有咧佛光高速啦，平胜大桥往北滘，行军特大桥往勒流方向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另外提醒大家啦 ,2026 中国男装第四届的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今天继续在男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市民可以乘坐地铁佛山2号线到男装站。然之后接驳 134,147,226 等公交线路就可以去到展馆的了。更多的车博会最新的情况可以关注同车时代公众号或者是 King 哥评车视频号了解。另外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的右下角可以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那么就可以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能够直接导航的。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4: 各位中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 啊。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边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齐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系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系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系佢却系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边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多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多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多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 ，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密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的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的墨脱自驾梦，可以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这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的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了。你千祈不要错过人生难得一次的自驾体验啊。

0: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返中五年草龟龟版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0: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0: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0: 详情请关注佛山A P 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大家好，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嚟到国庆长假，好多人都会打算好好咁唞下，补个眠，放松一下。但是休息不等于日夜颠倒的。有不少朋友一到放假就放飞自我，挨夜刷手机追剧，日头就睡到下午，生活中完全打乱晒，等到假期结束就会出现假期综合症，失眠啦、累啦，完全提不起精神。所以建议各位，就算假期不用早起翻工，睡觉起床的时间都尽量同平时不要相差太远，尽量不要超过一个钟啦。亦都不要一次性疯狂地补眠，因为睡得太久反而会头晕脑胀，越睡越累的。如果白天就觉得想睡，可以午休20到30分钟，尽量不要超过一个钟，否则的话都会影响晚上的睡眠时间。假期是适合适当地运动的，不要追求高强度锻炼，在家附近的公园散下步、骑行、打羽毛球都是不错的选择。但要提醒大家，运动之前记得热身，而长时间不运动的朋友亦都不要在假期突然之间高强度系咁练，因为会容易拉伤肌肉，甚至乎诱发心脏不适。户外锻炼就尽量避开正午高温的时段，早晚

0: 一凉爽嘅时候再出门。当然啦，除咗身体情绪，我哋同样都关心㗎。喺长假里面走亲访友，有时呢免不了会倾下工作啊、收入啊、情感呢啲话题。如果令你觉得压力大心烦嘅话，不妨俾自己留一啲独处嘅时间。听下歌，散下步，为自己留返个缓冲空间。嗱，屋企有老人家嘅话啦，喺多陪伴嘅同时，亦都要同时留意佢哋嘅情绪同埋身体变化。总的嚟讲，假期系用嚟休整，唔系透支身体，要做到劳逸结合，动静相宜，咁先可以好好享受假期，保持良好状态，跟住迎接节后嘅生活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啲纸箱摆去边啊？
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啊。
3: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4: 连接过去、现在、未来。

0: 技的速度推动汽车业的发展，用创新的理念打造更美好的汽车生活，用实惠的价格加专业的评点，帮你选择更精彩的座驾。 Hey Automan 10月1日到4日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球，将携同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的重磅车型同场竞技，配合萨格邦购车杀底价加总值300万的车险专项补贴，叠加省保国保，最高可以帮你悭24000元，绝对是你今年出手买车的绝佳时机。现场还有老爷车、改装车、房车等特色展区，汽车趣味运动会、泊车王挑战大赛轮番上阵，你仲有机会赢取新车一年免费使用权。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微信搜索唱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进入，即可领取免费门票。无车不欢，极速飞驰，11假期嚟男装，感受一场不平凡的汽车盛宴。
1: 11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2: 文语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晏昼嘅3点半，一齐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白天咧会系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2级嘅偏东风。气温咧介乎于27到32度，相对湿度65%-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小雨转阴，吹3级嘅偏北风。气温咧介乎于23到28度，相对湿度75%-90%噶。展望5号，即是听日啦，落雨咧会系减少，转为阴天，受到呢个冷空气嘅影响啊，气温亦都会小幅度啦下降嘅。而去到咧假期嘅后半段就系6到7号啦，咁天气咧会比较晴朗干燥，早晚咧都会系凉爽同埋舒适嘅。

0: 郭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1: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0: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啊，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2: 好蜜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着万飞进程放心购。

0: Hello， 呢度系俊晴，多谢各位支持啊！我现在924啦，同埋微信视频号咧直播当中，欢迎多谢同埋喺佛山街一直撑住俊晴、撑住黄俊嘅朋友啊！感谢你哋啊！虽然咧好少咧就同你哋互动，但系我都要读你哋嘅平台，同埋会读你哋所在嘅位置同我倾紧偈啊！为我哋节目打 call 嘅一啲有心嘅朋友，所以咧你哋有心，我哋会有意啦，会送出一啲特别嘅奖品。咁呢啲奖品咧今日犀利啦，同画作有关。咁原因咧同我两位嘉宾、主持嘉宾或者系拍档嘉宾有关嘅，先请你自我介绍下先，点称呼啊
1: ？Hello， 大家听众朋友，你哋好啊，我系圆圆，我个账号系能量速递员嘅。
0: 哦，圆圆就叫能量速递员，
1: 系，
0: 哦，都几特别、啊。嗱，我哋有个同事咧就叫做一火小圆圆。佢系圆咕碌嘅圆，你都系圆碌碌嘅圆啦，系咪啊？咁但系你系能量速递员，又睇落去你又唔算圆啦，都比较瘦削型嘅吓。咁点解会有呢个咁嘅名嘅咧？
1: 其实系因为我个名字有个圆字嘅，因为我个名字有个圆字，
0: 有个圆字，
1: 然之后我哋嘅。这个视频呢是想拍一些传递正能量的这个同画画有关的这个视频。
0: 嗯。
1: 所以呢就起了一个这么得意的名字啦。
0: 是啊，咁嗱这个叫圆圆，大家就直接写。啊这个咁靓靓的嘉宾叫什么名字呢，就是圆圆。咁啊没错，嗱身后那个呢就同佢今日真是孖公仔。佢是穿了一件24号高比白人的波衫，但是佢身后的这位保镖啦、铁汉啦、猛人啦，佢穿了一件23号立邦詹姆斯以前在骑士的波衫啊，你又自我介绍啊。Hello， 你好。
2: Hello，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叫 Wilson 啊。
0: 是 ,Wilson 一开声呢就即刻啊我哋嗰个直播间掉粉啊。因为直播间是喜欢睇女生多啲㗎。讲笑咋。Wilson 同阿圆圆呢其实就係夫妻。
2: 冇错。
0: 嗯，咁你哋嗱圆圆呢佢我一早睇佢嘅账号嘅时候呢就知道佢係一个画画嘅画家啦、一位博主啦。咁 Wilson,你除了是他先生之外呢，你是会负责什么东西，还有你的强项是什么呢？
2: 我通常就是负责小助理，就是打杂，我会帮手拍片，跟着想一些 idea， 看看近期可以去哪里画画送给陌生人，有没有一些 artist 可以遇到。
0: 原来你们是会有这种的互动方式，画画透过画作跟陌生人做 friend，传递一个能量，是不是？
1: 是的，没错。
0: 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互动方式呢？圆圆你又介绍一下。
1: 我们本身是本身我先生本身他就喜欢去拍一些视频的。是。那有一次我们就在这里倾偈啦，就想说不如拍一个传递正能量的视频啦。这样就有了这个视频号啦。
0: 传递正能量咁都可以有好多嘢㗎喎，例如请人食糖水啦、或者係帮人扫下地啦，或者係帮人哋呢就係、即係过马路啊，小朋友啊，或者係一啲公公婆婆过马路的时候帮佢哋啦。咁点解就係要画画送俾人，咁送俾人嗰刻，喂，我係有少少叫普通人嘅諗法，就係、是、哇突然间送幅画俾我。有啲人唔系好中意画㗎，或者有啲人会觉得咦乜我嚟嘅咩咁。虽然个内心系好开心好多谢或者系叫做好惊喜啦，但係有冇遇到过呢，就係话啲人觉得我嚟㗎，唔似嘅咁呢。
1: 都会有，但係一般大家都会俾到一个好正向嘅反馈，因为都系
0: 开心，
1: 系好用心去准备
0: 啊。
1: 多数佢哋都系会好开心嘅收到。
0: 系啦，嗱，所以咧，你讲咗呢啲好人好事同埋好心境咧，即刻 Lily 咧喺直播间赞，今日呢位女嘉宾好靓女。嗱，身后嗰位咧系佢先生 Wilson 咧，我觉得系我睇到视频啊，或者系了解到可能系圆圆嘅呢个爱心行动咧，都系有赖于你去记录嘅。咁你其实系咪都好支持太太去做呢件事，同埋叫做你哋都坚持要做呢件事呢？
2: 系啊，冇错。咁我太太啦系一位儿童美术嘅老师，咁我都有正职嘅，咁我哋通常都系利用嗰啲休息。

0: 時間啊、空閒時間、啊、就去做呢件事咯。
1: 哦、
0: 我哋覺得依家呢個社會好似經濟下行啊，
1: 嗯、
0: 大家啲戾氣都比較重，成日都會刷到啲負能量嘅視頻，
1: 即係有戾氣同埋有壓力。
0: 冇錯啦，咁我哋都想做翻件收集啲正能量，傳遞俾大家，等大家生活可以
1: 开心啲啦，
0: 系咯，开心啲，温暖啲咁咯。
1: 我都觉得呢啲系生活当中嘅小惊喜啊。咁有时我哋分享朋友圈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大部分啦，吓大部分啦，系遇到咗开心嘅事情，值得记录嘅事情，你先会发个朋友圈，系咪？
2: 系
1: 系啊，我哋先唔讲话视频啊，或者系其他某啲渠道，但系朋友圈系最直观嘅，可能写一段文字，可能就系发一张我自己今日遇到嘅开心嘅图片，哪怕食嘢嘅，哪怕就系可能收到一份礼物嘅，我哋都好想去分享出嚟，去唔好叫晒命啦，系即系叫感恩生活啦，系咪？咁所以我觉得就有咗呢啲嘅开心嘅事情去记录嘅话，人生或者系每日嘅生活系多姿多彩同埋开心嘅。到你老的时候，或者去到某个人生嘅境界，再回望你嘅朋友圈咧，你系会发觉哇，自己原来喺某啲时期做过呢啲开心事嘅，或者呢啲傻猪猪事嘅，咁都系一个回望自己嘅人生好好嘅总结啦。咁我又好想问你自己画画呢件事咧，系画咗几耐？同埋你系咪一位美术生？读书的时候已经系画画噶？
2: 咁我同画画结缘咧，我觉得系我细细个就已经系好中意画笔噶。我爸爸经常会出差啦，咁每次翻嚟嘅时候都会问我同我细佬想要乜嘢礼物。我记得好清晰就系、
1: 是，你可以影佢啊，先生。如果唔系咧，嗱呢啲说话咧错过咗嘅话，下一次咧你可能搵唔翻嘅啦。好，你继续讲你爸爸。
2: 系我爸爸出差就会问我同我细佬想要乜嘢礼物啊？咁我印象最深刻嘅就系我想要彩色嘅画笔，嗰阵时仲未知道即系画笔有咁多嘅名称啊，有啲系丙烯啊、马克笔啊呢啲，我就要彩色嘅画笔。
1: 嗯，
2: 系跟住我就好细个系中意画画，但系我又冇专业去学过嘅，
1: 自己胡思乱想啦，同埋可能系模仿啦，系咪啊？
2: 从细就中意画画。
1: 我相信画画咧系对于所有小朋友，大部分啦，系我又唔好咁绝对，大部分小朋友咧喺成长过程里面都会做嘅一啲事情，中意画下自己喜爱嘅动画啊、卡通人物啦，又中意画下见到嘅美丽事物啦，画下水果啊，画下咧就系一啲可能电脑啊、电视啊、click crack 嘅家庭用品啦，系咪？我觉得都系画画系可以打开想象力嘅一样嘢。
2: 系冇错，我有两个小朋友啦，我有个二胎妈妈嚟嘅，咁我大仔都好鍾意画画，佢平时喺屋企都会画啲好抽象嘅画出嚟嘅，系、啊，咁继续讲返我同画画嘅缘分啦，我初中嘅时候都有一次比赛，系一个区嘅比赛，老师就揾咗我同另一个学生同学一起去参加呢个比赛嘅，咁我都唔系好记得嗰个比赛嘅名，反正系一个区嘅比赛。咁我系冇受过专业训练啦，咁练咗一个星期到，咁又系攞咗奖嘅。
1: 哇，系真系呢啲系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2: 系啊，
1: 同你陪你去嘅，或者系建议你去你嘅左右隔篱嗰啲咧，都攞唔到奖，你又攞到奖系咪？
2: 呢个系老师揀嘅同学去，唔系我自己报名嘅。
1: 哦。
2: 所以都收到一啲反馈，我好感谢呢位老师可以见到我，同埋俾个机会我去参赛。
1: 当时画咗乜嘢？仲记唔记得？
2: 记得系画山水画，国画嘅，系。
1: 哇！你今日咧系画画漫画，但系我估唔到你系对山水画都有一手，好犀利啊！
2: 系其实画画都系相通嘅，
1: 同埋画画，我觉得都系一件开心事，真系将一啲美丽嘅东西或者自己觉得好睇嘅东西分享出嚟，而可能睇过你嘅作品嘅有啲受众都系俾你嘅呢认为靓嘅同埋好睇嘅嘢感染到，咁我哋就会觉得哇，几好睇，正面睇又几好睇，侧面睇都 OK， 跟住斜啲睇，哇，原来又系有啲惊喜。我觉得画作呢样嘢就会带俾大家有一种想象力啊！你会唔会系咁谂啊？
2: 系冇错，我觉得画作系可以表达个人情感，即系每个人睇一幅画，其实佢有唔同嘅一啲感受喺入边嘅。我正式学画画嘅时候系高。

0: 三，其实我正式学画画是好迟嘅，高三特训嘅时候。
1: 系
0: 系
1: 好
0: 诶，嗰阵时咧就招艺术生啦。嗰阵时老师就问我哋想唔想报名去考美术啊？可以加分噶、哦。
1: 嗯。
0: 咁我因为自己都中意画画啦，咁就去咗报名特训。咁特训嘅期间咧，本身会有几个班，有基础比较强啲噶啦，同埋基础比较弱啲嘅，我就分咗去比较弱啲嘅嗰个班嘅。咁、因为自己冇基础啦，上课我就会好认真咁去听，咁慢慢咧都会都晋级到即系有基础嘅嗰个班啦。
1: 哦，
0: 系
1: 即系弱升咗嘅系咪啊？
0: 系啊。
1: 哦，哇，励志故事啦呢啲，明明咧就
0: 努力
1: 系啦，俾。在某些的那个选拔当中呢未是算优秀、自己就努力啲坚持同埋叫做练多啲就会成为一位优秀嘅人啦。
0: 嗯
1: 是不
0: 是是没错、
1: 嗯。
0: 我就记得那段时候画画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模拟考啦、在考试之前我们会进行很多次的模拟考试。咁有速写啦静默啦同埋是素描啦。啊，同埋水粉嘅，咁我就嗰阵时抽到嘅题目系画印象。
1: 嗯。
0: 我记得嗰阵时可能有少少急嘅情绪啊，我就将幅画系画得系好粗犷嘅。
1: 嗯，喺度打断一下先啊，多谢阿超哥，多谢阿张总，极力撑住我哋直播间啊！呢位美女小姐姐同埋佢先生咧，有机会可以嚟到好靓嘅光景啦，喺你哋嘅上月楼咧画翻幅画作嘅话，我觉得都系一件好美妙嘅事情啊！好，你继续讲啦。
0: 嗯，
1: 因为好多谢佢喺个直播间里边好热闹啊！
0: 多谢多谢，
1: 系啊，超哥、张总啊，好好。
0: 咁嗰阵时我画咗一幅画啦，我系带咗个人嘅情绪入去嘅，
1: 嗯，
0: 然之后画得系比较粗犷啲嘅。咁嗰阵时老师就将我叫咗去办公室，佢就问呢位系咪呢幅画系咪你画噶？
1: 嗯，
0: 咁我话系啊系啊，我就心谂死啦，系咪画得好差啊咁样？
1: 系突然间老师仲要单独叫你办公室，
0: 系啊系啊，佢话、你一个柔柔弱弱嘅女仔，即系平时好文静噶嘛，然之后佢又话冇谂到你会画出咁有力量嘅画，呢幅画喺美院可能会系高分作品嚟嘅，咁、样讲。我印象
1: 听完之后你就真系好开心啦，嗰
0: 好惊喜，
1: 哦，
0: 都俾咗好多嘅力量。
1: 系喂，佢喺呢个画作啊练习嘅时候咧，阿 Wilson 你识佢未噶？
2: 未啊，嗰阵时都唔知喺边嘅佢，
1: 系啊，都唔知有一个咁柔弱嘅女子，但系画出一啲哇，可以喺美院啊！真系震撼某些同学或者老师嘅画作。哦，今日我哋分享下佢画同埋带嚟嘅一啲作品啦，以漫画为主，以人物为主。我哋攞起佢哋两个先啦，好嘛？见唔见到啊？
2: 嗯，
1: 系，可唔可以揀佢哋两个出嚟啊？好，
0: okay.
1: 我唔话俾大家听，我想问一下你哋知唔知而家阿圆圆今日带嚟呢两幅嘅画，我哋反开俾大家睇下先，一人攞一个，知唔知佢哋两个系边个啊？知嘅话，评论区打出嚟，系啊，再睇啊，好吗？认真啲睇。

0: 三点半开麦，明星嘉宾等你发挥。
1: 真情一点 ，Rachel 要。
2: Hello。
1: 我是演员歌手李俊霖，
2: 我是歌手汪晨瑞，
3: 歌曲出品人音乐制作人龙俊铭，
4: 我是歌手胡芳芳，
5: 我是歌手梁珊珊，
6: 我是心仪陈心仪，
7: 我哋是 Maple Jazz Band，
8: 我是歌手林林，
9: 我是歌手叶风华，
10: 我是 Alan 布鲁斯林，
11: 我是歌手 Open，
12: 我哋系零散传播，
13: 我哋系 One and One Sister，
14: 我是 Hannah 谷子乔，
15: 我是小李活跃飞刀，
16: 我是歌手乔宝林允乔，
17: 我是歌手陈慧洲，
18: 我是演员歌手黄卓琪，
19: 我哋系 One to Three，
20: 我哋系反斗星，
21: 我哋系。Dimension 埋流。

0: Hello， 呢度喺黄俊俊哥正在直播当中，多谢各位支持啊！我今日咧请咗两位嘅嘉宾上嚟，佢哋夫妻组合，一位咧就负责影嘢啦，记录佢太太啦，因为佢太太咧画嘅画作啊，同埋输出嘅一啲正能量嘅，我觉得系得意嘢咧，好多朋友都收到啊，同埋睇到啊，都会好开心。就有圆圆 Wilson， 欢迎你哋。
1: Hello， 大家好。
0: 诶，啱啱犀利啊，见到咧就农夫两个啦，我哋播咗佢嘅日出而作啦，就我哋再呈现一下先。是啊，又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点解会画佢哋两个，再加埋张继聪先？呢件事系咪喺现场见到，再跟住画咗，俾埋佢哋，佢哋又见到，哇，点解咁嘅？跟住又顺便又同你互动咗咧？呢件事系点啊？
2: 哦，咁其实点解画佢哋咧？我哋咁啱就去香港玩嘅，跟住我哋就。刷到小红书啦，话当日有个人夫集团新组合嘅发布会，咁我哋就可以送俾佢哋，因为老实有个插曲嘅就系、是、我后生嘅时候同阿陆永超似
0: 哦，你同陆永好似，
2: 冇错好似，我睇佢啲 M V， 我以为我自己拍嘅添，
0: 但你系冇佢嘅嗰种活跃搞笑喎，感觉嚟，
2: 系啊，
0: 你系比较文静啲嘅，
2: 冇错，我哋两个都系 I 人嚟
0: 嘅，哦，
2: 系咯，跟住我哋就画咗，跟住编出嚟，跟住就去现场搏下，睇下撞下运气，睇下可唔可以亲手送俾佢哋啦，
0: 哦，
2: 点知咁啱就真系
0: 得咗，
2: 冇错啦，发布会。喺个商场去，
0: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刷到咗呢啲视频啦吓。哦，原嚟咧，你哋特登系提前画，画咗之后去撞下，睇下 O 唔 OK？ 点知系俾佢哋欣赏咗。咁啊，佢哋三个分别睇到咗自己由阿圆圆画出嚟嘅呢个漫画咧，有啲咩感觉感受咧？
2: 哇！佢哋见到一开始都好 surprise 噶，
0: 诶、
2: 哇，好靓啊，好似我啊，跟住系咯贴。跟住佢个组合啱啱起嘅，好少人知道。但系佢见到哇，今日发布会你已经可以画到我出嚟啦，觉得圆圆画得好劲咯，系咯，好认可佢幅画咯，觉得好靓。
0: 系啊，唔系圆圆，你自己中唔中意听佢哋两？因为佢两个单位嚟嘅，一个组合啦，一个个人啦。系啊，你有知唔知道啊？张继聪佢本嚟就系歌手嚟噶，你知唔知？
1: 知道，好中意听佢个歌。嗰首《日薄西山》
0: 哦，
1: 歌词写得好正，
0: 系，
1: 我哋都去睇过佢同佢老婆嘅演唱会，
0: 系咁，然后佢哋两个组合咧，农夫咧，
1: 农夫，我哋都会听佢嘅歌，
0: 系
1: 重新找到你嘅，
0: 哦，
1: 系同埋我连婚都搞得。够胆结，
0: 我连婚都够胆结。
1: 佢哋嘅新歌，我小朋友都中意听啊，越听越瞓觉嘅，有一段时间系。
0: 哇，咁得意系咪？
1: 系啊。
0: 其实小朋友听多啲粤语嘅歌曲咧，我觉得对于佢讲粤语啊、粤语嘅发音啊、读音啊等等啊，系会有帮助噶。
1: 啱。
0: 吓吓。跟住见到阿鱼就话啦，张继聪嘅《生命之花》都好听咁。
2: 牧民都好听。
0: 嗱，我就想话咧，其实呢啲。送到俾艺人啦，咁但系系咪呢个当时嘅嗰张系送咗俾佢啦，系咪啊？然后咧就会留翻一个电子版再打印出嚟，系咪咁啊？
1: 系，我哋都想留翻个纪念。
0: 咁梗系啦，系啊。
2: 我哋画画有两种形式啊，咁样即场就可以俾大家望下啦，因为我哋都准备咗份礼物送俾阿黄俊老师嘅，感谢阿俊哥嘅邀请我哋嚟呢个节目。
0: 我都有礼物噶，
2: 冇错啦，咁都希望阿黄俊老师俾啲意见我哋啦。
0: 好啊，好啊，好啊，嗱，对住呢个直播镜头，多谢各位同埋多谢两位吓，阿圆圆，仲有系阿 Wilson 带咗一个，嗱，我而家暂时未睇到，因为我都系双眼系望住呢个直播镜头。咁当我系觉得好有信心嘅。因为我觉得咧，自己嘅嗰个五官喺呢个漫画咧，系会容易画出嚟嘅。咁但系亦都有啲人画得好睇，有啲人画得麻麻地。咁我究竟今日收到圆圆呢个系咩效果咧？哇，有两幅咁多啊！哇，我仲好多谢你喺后面有一个提词啊，提呢、這个让热爱被听见。同埋被看见，系咪？听见同看见都有。咁呢个呢，我相信系佢哋嘅 slogan 啦。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系热爱 passion 呢件事，系一直都喺我内心啊，同埋喺我嘅生活当中，一直都存在嘅。系啊，无论系生活嘅一啲遇到坎坷嘅位啦，或者一啲唔如意嘅事啦，其实我都会觉得佢系考验紧你嘅啫。啊， 你咁鍾意呢件事，如果咁都俾佢考到你嘅话，一次两次三次，咁你就证明唔係好鍾意呢件事啦。但如果十次佢考你，你都过咗关，咁就证明你真係热爱呢件事啦。好，我要嚟睇睇其中呢张，我有两张㗎，係咪？係，
1: 你揀咗佢先。
0: 係咪一样㗎？
1: 唔一样
0: 㗎。唔一样㗎。好啊，咁我就係揀呢张先啦。噔噔噔。

0: 晒，呢张系咪都系 Yuki 晓噶？
1: 系呢张都系你。
0: 好啊，
1: 但
0: 系
1: 佢系唔同嘅形式嚟。
0: 好啊，一二三，叮！哇，
1: 手绘嘅。
0: 哦，呢个系手绘嘅。
1: 系、
0: 哦。你对个镜头近少少再去讲讲。咁呢个系咪直接啊？就、嗯、啊，因为我见到有啲笔迹啊。同埋有啲咧就係墨水啊，係用咗幾耐時間啊？呢個
1: 20分鐘到半個鐘。
0: 哦，哇！呢啲咧真係氹人啊，係好正嘅一種技術嚟噶，同埋一個方式啦。我覺得大人細路老人家啊，見到阿圓圓可能係畫嘅呢啲作品嘅話咧，真係會心一笑，同埋咧喺現場。会望住佢嘅作品呢，都内心系会有久久不能平复嘅感觉啊！好多谢晒，
1: 多谢你鍾意。
0: 冇错，呢度仲要有一个小小嘅隐藏位，写住呢就是佛山西甲。呢边呢就是篮球，一个呢就是我做緊嘅足球嘅工作，一个呢就是热爱嘅打嘅篮球，都系将我嘅爱好啊融入喺佢呢两个画作当中。咦，真系开心，同埋多谢你 ,thank you, 能量速递。圆圆能量速递圆圆咧就系圆圈嘅圆啊，
1: 系我自己名嘅嗰个圆。
0: 大家可以喺小某书揾到系咪啊？某音都会有系咪啊？
1: 系
0: 哦，好啦，咁我又想问一下一个特别呢个系咩意思，同埋呢个点读啊
1: ？Origin 十三，
0: 介绍下。
1: 系 Origin 十三系我哋以前，我哋以前系做过一间咖啡厅，系入啡椰酒嘅，嗰阵时系喺公寓十三楼，系原始风格嗰啲工业风啊，
0: 哦、
1: 所以我哋就起咗呢个名 Origin 十三。
0: 哦，咁而十三系代表咩啊？
1: 十三就十三楼，
0: 哦，十三楼
1: 空嘅一间咖啡厅，
0: 哦，
1: 同埋清吧咁样入啡椰酒，
0: 哦，
1: 系嗰阵时系第一次创业，系对我哋意义系非常非常之深啦，我哋都摆咗好多心机，咁、因为口罩原因啦，就冇继续经营落去。
0: 系，喂，唔紧要噶，你唔好讲到咁可惜啦。呢个都系俾你考验啊嘛。咁可能你喺而家一个叫做新媒体，或者系喺呢个传播方式，用呢种嘅作品、又会被更多人看见，睇到你嘅热爱。话唔定啊，下一次就唔使你投资啦，有人投资，直接实体店，你哋就提供技术，啱唔啱啊？
1: 希望啦，
0: 系咪都会等呢日嘅出现啊？
1: 系啊。
0: 嗱，即刻我哋有位 friend 收唔收徒弟啊？问你。
1: 感兴趣嘅话，我都可以出啲视频教学嘅。
0: 哦，明白，即系其实你
1: 自己都系画画老师。
0: 冇错，佢系画画老师啦，系啊。第二个咧，你想同佢交流嘅话，直接可以喺
1: 可以私信我。
0: 系啊，能量速递员，
1: 非常欢迎。
0: 系啊，某书能量速递员圆圈嘅圆揾到咗之后咧，嗱，因为今日同佢哋嘅沟通里边咧系非常之友好，有3到5幅嘅作品喺我哋进程一点送俾大家。

0: 下午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0: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6: 924路方。晏昼嘅4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商圈同埋景点方面咧，祖庙、岭南天地周边、祖庙路、福贤路都系车多缓慢噶。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彩虹路、桂华路啦，同样都系车多。大良商圈、鉴海北路、凤山路、清辉路、东乐路都系繁忙噶。咁另外啦，银丰路、宝林寺对开同样都系车多。西西路段咧，仲包括咧有大良嘅万象汇周边、区荣路、锦上路同埋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而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塞车路段。

0: 包括会有广明高速松江服务区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港珠西线容桂站路段大良路段双向，咁仲有南二环勒流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以及咧系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勒流方向，同样亦都系车得缓慢噶。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 A P P， 首页右下角可以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的免费停车浮窗，点击入去查询就可以知道最近的位置的一啲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十月二十五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咧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十月二十五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熟悉嘅旋律穿越岁月，激昂嘅歌声滚烫心灵。
13: 代代传唱嘅经典，系最深情嘅告白。
1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1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山河。

0: 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哇，这个能量速递员呢已经去到第十三个，是恭喜晒鹏鹏。鹏鹏是一位呢就人夫集团的首当其冲主要的人物啦，他都是人夫啊。第二个呢他是一位呢就都爱家爱孩子的爸爸啦。第三个呢是顺德的朋友来的。
1: 哦、
0: 啊，好有食神噶！每一次见到鹏鹏咧，总会咧带上一啲好嘢食咧，就系、是、请我哋啲同事噶，系啊，所以你哋两个好似今晚都要去顺德、哦，
2: 系啊，
0: 系咪啊？哦，去顺德参加一位朋友嘅生日系咪？
1: 冇错。
0: 嗱、啊，我哋先俾大家都睇下佢哋今晚带去俾呢位朋友嘅一啲惊喜礼品。我哋唔系好讲，唔讲呢个朋友系叫咩名啦，好嘛？费事咧，就即系佢左右隔篱嗰啲人啊，诶、哎，识佢嘅，即刻去佢微信留言啦。哇，进程一点咧，请咗嗰对夫妻啊，就系、是、咩能量速递员啊，今晚特登啊送幅画俾你啊，你好开心嘅一定会咁。费事将呢个惊喜话俾佢听，但系咧我哋都展示一下，先俾我哋进程嘅 friend 睇下，咦，你哋两个特登嚟到去参加呢位朋友嘅生日，特登都画咗一个佢嘅模样，好吗？
2: 好，
0: 系啊，嗱，其实佢系一位艺人啊，所以咧。佢系会有唔同嘅一啲叫做咩啊？即系嗰个角色扮演系咪啊？
1: 系
0: 系系啊系啊系啊！嗱，等阿圆圆你讲讲，就唔好讲呢位艺人嘅名字好唔好？
1: 哦，好
0: 嚟、
1: 啊、
0: 俾大家睇下先。
2: 噔噔噔
0: 噔，系啦，摆呢度啊，喺呢度。OK， 好啦，哇！呢位直接就系、是、我觉得佢有古装啦，同埋喜剧成分嘅朋友、啊，
2: 一啲经典嘅角色啊。
0: 哦，男定女嘅呢、這个？
2: 呢、這个一睇就知系男嘅，跟住。体型比较健硕嘅，
0: 系有福气，
2: 系啦。咁跟住我唔知啲观众有冇之前有睇过呢啲剧集啦。呢、這个
0: 哦，咪当佢哋冇睇啦。系啊，其实呢度系有五出剧嘅角色系嘛？
2: 其实我哋画咗四个经典嘅，跟住中间嗰个咧就系佢依家嘅样啦。
0: 哦，中间
2: 耶住呢个。
0: 哦，明白，着住件黑色嘅恤衫、戴眼镜嗰、那个，
2: 冇错，就依家嘅形象。
0: 哦。咁呢位朋友喺你哋心目当中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啊？
2: 其实佢都系我哋其中一期嘅画画送画嘅对象嚟噶。
0: 哦，
2: 咁佢依家喺佛，
0: 即系佢都系正能量正能量嘅其中一个。
2: 冇错冇错。
0: 好，继续讲。
2: 跟住佢喺顺德依家开咗间面馆，我哋个上次就系咁啱嚟顺德玩，然后察到诶、有个艺人喺度开间面馆，我去试下去撞撞睇下会唔会见到佢，点知就真系见到佢本人，跟住我哋就即刻喺车度画咗幅画、送咗俾佢，跟住收集咗佢嘅正能量。
0: 喂，咁啊有冇请你食食面先？有冇食过佢哋啲面先？
2: 食过面啦 ，OK 啊，非常之唔错噶。
0: 哦，系啲咩面啊？竹升面定系一啲拉面
2: 啊？牛腩面啊，系啦、啊，即系好地道嘅广东港式。面馆啦，
0: 唔系、哦、我睇呢位朋友嘅嗰个面相都证明佢都有食神噶、
2: 啊，
0: 即系食神样嚟噶，
2: 冇错啊，系啊，
0: 哦，今晚佢生日，所以呢一幅嘅画作就要送俾佢啦，
2: 冇错冇错，
0: 啊，咁听讲咧，你喺后面咧谂住咧，都喺现场嘅宾客里边咧，去集结一啲朋友仔对呢位寿星嘅一啲祝福说话。一齐将呢个正能量满满嘅正能量送俾佢，
2: 冇错啦，
0: 哇！
2: 令到呢幅画更加有意义。
0: 系，咁我都好想问一下咧，我哋嘅 friend 啦，进程嘅 friend， 如果你哋两个唔系你哋啊，都收到佢哋两个送俾你呢种嘅 size 嘅画啦，即系直接就系一幅可以挂喺屋企或挂喺你自己嘅房里面，你会系点样？边个位置挂喺床头，定系还是挂喺 sofa 上面？挂喺冰箱旁边，定系还是唔挂，摆落地下，诶，随时随地咧可以移动摆设咁样嘅吓。欢迎你哋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咁啊等我哋亦都可以知道、就是，就系诶，原来你哋都几中意画作，或者系你哋会有圆圆嘅作品嘅时候，会唔会亦都喺屋企啊 show 一个一家四口啊、一家五口啊、一家三口嘅一个照片墙系咪啊？咁、我觉得都系一件好温馨嘅事情啊！
1: 系冇错，其实呢一个送画嘅形式系我借鉴咗筷子机。
0: 哦，筷子机老师，
1: 筷子机老师，之前我哋去参加一个咖啡节啦，咁就有机会送画俾筷子机，咁就
0: 哇送画俾佢原嚟都好难噶，系咪噶？有机会先送到嘅，睇嚟要搵机会送噶。讲下笑啫吓，你继续。
1: 系
0: 系。
1: 见到偶遇到筷子基老师啦，咁就现场画咗幅画送俾佢嘅，咁就留咗联系方式啦。咁有一日佢就揾到我，佢话想送一幅画，想送一件有意义嘅礼物。佢谂咗好耐，佢就揾到我话想叫我哋画一幅佢嘅老师。
0: 佢嘅老师
1: 系阮兆祥老师。
0: 哦，
1: 系佢福禄寿嘅老师啦。
0: 系啊，指导老师系咪有黄祖蓝啦、李思捷同埋阮兆祥？
1: 系冇错。咁佢就叫我将阮兆祥同埋佢嘅几位学员画喺一幅画入边。系佢话到时会将系呢幅画。
0: 哦，明白。
1: 系
0: 啊，圆圆有少少紧张，佢回忆起呢件事嘅时候，所以咧佢一路哇见到呢幅画就定好多啦。我哋可唔可以阿 Wilson 嚟帮我放大啲？因为镜头啲 friend 微于睇到嗱，阮兆祥系啊，阮兆祥咧喺佢嘅生日嘅直播当中就呈现咗呢幅画啦，系咪？
1: 系系冇
0: 错。哦，哇，里面咧系有佢哋三个啦，同埋有佢哋啲徒弟系咪啊？
1: 是佢嘅学员
0: 系学员 ，OK， 哇，好开心喎、啊！咁、当然呢幅嘅画就送咗俾佢啦，但系就电子版仲可以。

0: 喺电脑里面系咪？
1: 系系冇错。咁佢就将每一位学员啦，个祝福语写喺后边，就送咗俾佢。
0: 系啊。
1: 咁我哋今次都系参照咗呢种形式。
0: 嗯，好多谢阿蔡生，嚟自广州嘅蔡生咧，佢就好耐都冇试过咧咁沉浸式睇我哋嘅直播，关键可能见到圆圆呢种女生系啦，佢又好欣赏，而且又觉得佢有才华。包括咧就系你嘅画作咧，我觉得系除咗蔡生，佢可以多啲去留意。我亦都想话俾更多进程嘅 friend 听，喺某书呢个平台可以搜能量速递员，或者某音，某音系咪同名啊？
2: 同名，
0: 冇
2: 错。
0: 同名，能量速递员系圆咕碌嘅圆，圆圈嘅圆。揾到咗之后咧，添加关注啦，留言俾佢哋啦，可以话俾佢哋听，你想，我都想画一幅自己嘅能量画作。嗱，好似我咁啊，我嗰两张喺边啊？系啦，嗱，呢张啦，呢张似，即系我觉得加咗色咧，会更加，即系你会 feel 到，呢个好黄俊，呢个咧。都系我嚟嘅吓，但系呢个咧就好似裁判员啊，唔系球员啊，裁判员啊，或者系一啲即系工作人员嘅感觉，因为着咗佛山西甲嘅嗰个服装，咁我觉得系啦，你可以揾到能量速递员嘅话，同佢哋交流，可能你分分钟都可以有一幅呢个同自己一模一样，或者系自己好中意嘅一个特别嘅漫画肖像。鹏鹏就系第一位 friend 啊，我哋第二位 friend 要马上嚟咯，好嘛？嗱，喺第二位 friend 要出嚟之前咧，真系要问一下圆圆啊，其实就系你啊，将你嘅画作送俾陌生人嘅时候啊，你仲记唔记得咧？第一个收画作嘅人又好，或者系某一啲啦，佢哋嘅嗰个惊喜啊，或者系嗰个反应啊，系点嘅咧？你仲记唔记得？
1: 我记得，印象好深刻嘅。我第一次送画系送俾一位艺人。佢系 Eddie 塔沙哥。
0: 哦，知道啦 ，EO2 嘅成员之一。
1: 系，
0: 就最即系扮坏人啊，越入型入格嗰、那个系咪啊？
1: 系系系，冇错。
0: 好，
1: 点解印象咁深刻呢？
0: 系，
1: 就因为佢嘅人真人同佢电影入边系完全唔一样嘅，真人非常 nice。同埋佢收到画之后一直多谢我，同埋真系好感动，佢嘅反应都俾到我继续拍视频嘅好大嘅动力。
0: 哦，嗱，塔沙哥 EO2， 我即刻咧揾到佢嘅歌啊，有内疚同埋 A Better Day，你哋有冇听过呢两首歌啊？
1: 有
0: 冇噶？唔紧要噶，冇都唔紧要噶，因为佢哋歌咧少人听啊嘛。嗱，咁我就送一首佢哋嘅内疚俾你听，好嘛？因为 EO2 我自己都好鍾意嘅一对组合嚟嘅，跳唱组合，虽然就係得大概十零廿首嘅原创作品啦，但佢哋嘅形象都留喺咗好多主持人嘅心里面。

0: 呢首叫内疚啊，当然咧就你哋唔使内疚嘅吓，未听过佢哋嘅内疚，但系佢哋嘅歌咧，我系推荐俾大家听。A Better Day 内疚，仲有 Kiss Kiss 守护星都好听嘅吓。咁啊，塔莎哥，如果咁啱你嘅 fans 都见到我哋节目啊，今日同阿圆圆啊一齐分享你早前嘅嗰个画作嘅话咧，又听到内疚，希望都可以传递俾佢听。然后我知道你哋都有，除咗系歌手啦，同啲栋笃 show 嘅朋友仔都有互动过。
1: 系啊，冇错。咁大家睇睇，
0: 等等等，
1: 大家识唔识啊？
0: 唔系你估下佢先，系啦，你估下佢叫咩名先？冇错，
2: 已经名已经喺度，
1: 名已经喺度嘅。

0: 我当佢睇漏眼咯，系直播间输出一下呢位栋笃show嘅朋友仔。咁呢位朋友仔广州人嚟嘅，
1: 系
0: 系啊，
2: 霸道啊，正宗广东佬啊，呢个
0: 系咪啊？
2: 佢自称正宗广东佬，
0: 而且佢都系上个礼拜喺佛山开咗 show，
2: 系啦，
0: 喺佛山嘅
2: 前几日开咗
0: 嘅，金马影剧院。可惜佢又特登唔请我去啊！如果唔系咧，今次佢唔使自己离开佛山，如果请咗我去嘅话，会夜啲离开佛山啦。好，讲笑啫，讲笑啫，系咁啊！呢位朋友仔俾你有咩难忘嘅印象咧？
1: 嗰日太多难忘嘅回忆啦。嗰日我哋系去深圳。
0: 嗯。
1: 开漫下，即系佢哋会有一个开花粤语之夜栋笃笑，即系我哋系唔知道会有咩演员去到嘅，就嗰日就偶遇到佢啦。系啊，我哋都系谂住有冇机会去撞一撞佢咧。
0: 嗯，
1: 点知又真系好似开漫下咁开到自己想要嘅嘢咁样。
2: 咁啱佢又系发起人嚟啊，主办人嚟嘅，
1: 系。
2: 然后佢。又咁啱前一日生日，我哋谂住就作为生日礼物去撞下碰下运气，会唔会真系咁啱可以送到俾佢咧？点知我哋个盲盒就真系开中咗寿星公。
0: 哇！喂，你哋真系好幸运嘅，都
1: 真系我觉得
0: 画嘅作品咧都基本系送到。咁有冇边啲咧系送唔到嘅？或者系画咗跟住，哎呀，又只能够收喺心里面啊，收喺自己画作里面咧，一直都未送到俾本人咁，有冇啊？
2: 都有噶，系咯，好似呢一个。
0: 這個好，估下佢系边个先？
2: 大家知唔知佢系边个？
0: 系睇睇佢先，
2: 写咗名噶啦。
0: 啊，又写咗名咩？
1: 系啊，
0: 当佢睇唔到。哇，這個、呢个咧，
2: 佢个名好长噶，应该大家都知道佢系边个
0: 嘅。呢个外国人嚟嘅，但系我而家睇佢画作咧，好似联想到就系似中国人咯。系啦，似身边嘅嗰啲朋友仔啊，但系咧一睇就知啦。件球衣咧有个标签嘅，咁就肯定知道佢系打波啦，34号，唔系奥尼尔啊吓。咁佢就字母哥。
2: 系啦，咁样我哋上次就佢喺澳门有个 show 嘅，
0: 嗯，
2: 佢本来谂住参加嘅，我哋都系谂住碰下运气去门口睇下会唔会撞到，带住小朋友去体验下 NBA 明星啊嘛，
0: 嗯，
2: 点知咁啱嗰日咧，佢就收到要交易嘅消息，
0: 佢要被交易，唔系佢交易某啲嘢，
2: 系啊，佢被交易嘅，
0: 啊，即系佢要转去另外一队波啊，
2: 系啊，就未知嘅，咁就临时临急即刻就坐私人飞机就。飞翻美国，
0: 哇！
2: 当日嘅嗰个私人行程就 cancel 咗。
0: 哇！嗰、那个行程本嚟好多 fans 都等佢啦，好多球迷都谂住就系话，哇！第一次见佢啊，同埋喺澳门系咪啊？
2: 冇错，喺澳门。
0: 系咯，佢都唔经常嚟噶啦。点知
2: 系啦，
0: 场都未出，或者系未同大家 say hi， 已经坐飞机飞翻去美国去
2: 倾佢嘅交易。
0: 系啊，
2: 但系未知交易去边嘅当时啊，但系依家就知啦。
0: 哦，喂，好似字母哥咧，佢全名你识唔识读啊？读唔读得晒啊？
2: 我净系识读，佢叫 Yanis， 后面嗰个太长啦。
0: 啊，哇，篮球运动员，因为你哋今日都系篮球嘅主题啊嘛，咁、所以我又觉得，都几得意啊，即系涉猎嘅范围几多啊？系啊，咁亦都可以话普通人嘅。咁所以大家留意住我哋第二个名额啊，因为第二个名额咧同你哋系息息相关嘅。不过咧，我都好想问翻圆圆啊，啱啱问你咧就系一个惊喜嘅 surprise， 哇！佢收到之后咧，佢个反应啦咁样，咁有冇一啲咧系送画过程当中啊，一啲瞬间令你都好感动啊，或者系有冇遇到过咧，就系觉得哇，你画咗呢样嘢，你送咗一样嘢俾我，我真系好多谢你，好感谢你啊，你好有意义呢件事，你有冇曾经收到呢啲 feedback？
1: 有嘅系，其实都系一位栋笃笑演员嚟嘅，系、有冇人估到呢、這个？
0: 仲系佢啊？
1: 唔系
0: 哦，另外一个啦，系嘛？哇，呢、這个就好遥远啦，因为你系细咗嘅嗰个头像啊。
1: 嗯，
0: 哦，
1: 呢个唔系我印出嚟嘅，呢个系一个周边嚟嘅。
0: 周边嚟嘅，
1: 系
0: 呢个周边系贴纸嚟嘅。
1: 系
0: 哦，咁系咪你为佢贴计
1: 嘅？系我帮佢设计嘅，帮佢设计嘅印象。
0: 哦，哇，
1: 然
0: 之
1: 后佢就做出嚟，变成周边寄咗俾我哋。嗰阵时都好感动，将自己嘅作品变成咗一 张贴纸啦，即系日生活中嘅嘢。
0: 冇错冇错，即系你嘅本嚟系你嘅画作，咁可能系有一二三四五啦，咁啊画咗俾佢，但系佢咧可以变成周边嘅贴纸，反寄翻俾你，等你留低咗一个特别嘅印象，因为佢里面仲有啲加咗啲佢哋嘅。

0: 设计啊嘛，令到呢样嘢升华咗啦，系咪啊？
1: 系，
0: 既可以令到自己开心，又令到人哋开心嘅事情咧，就喺今日能量速递员里面啊。今日佢仲拣咗啲歌，遇到咗好多人啦、啊，又遇到咗呢班 band 啦、啊，呢班 band 叫 Mister。曾经画过边几个啊？
1: 画过 Dash。
0: Dash。
1: 啊。
0: 好。
2: Ronnie 哥。
0: Ronnie。
2: 啊。
0: MJ。MJ。
2: 我哋嘅愿望就系可以画埋剩低嘅成员。
0: 阿、Tom 咧就成日教打鼓啦。
2: 系啊。
0: 好难出嚟啦。
2: 系啦。
0: Mister 嘅主唱咧就有自己嘅 solo 啦。

0: 成个人都润晒。
1: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七百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限时优惠，三盒二十一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2: 童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0: 不过我又好想问翻咧，屋企人咧，其实你当时学画画啦，喺艺术学校啦，喺艺术进修嘅道路上，其实都给予好大嘅支持。是不
1: 是是是
0: 冇屋企人的支持，我觉得读艺术这件事呢，哇，简直就是很容易泡汤啦，甚至乎是会我相信有部分的听着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说，我以前啊都想成为一个歌手，我想成为一位呢就是舞蹈艺员的，可惜我家没钱，我家人不反对咋嘛，咁即是都会有这种 叫做遗憾啦，出现在自己的一些梦想进阶的过程的。但是屋企人好支持艺术方面啦，你自己当时又透过努力啦，好啦，到咗你哋嘅后一代，同样地，如果佢哋都选择艺术呢条路，你哋系咪都系要支持，同埋系会推动佢哋咧？
1: 支持肯定会支持嘅，系。

0: 而家我都冇话同我小朋友去报乜嘢班，都系佢自己去选择。
1: 嗯，
0: 佢想要学乜嘢，我哋都尽量去支持佢。
1: 嗯，因为我系会觉得咧，同学们、青少年、小朋友，佢哋如果系喺一啲梦想嘅启蒙嘅时候啊，有咗家人啊，有咗社会嘅甚至乎学校嘅推动或支持咧，佢哋可能喺以后去到人生啊、新嘅道路啦，系咪啊？或者系要出到去见工、面试、同人交际，佢哋嘅信心系会不一样嘅。如果佢哋可能喺某啲梦想进行嘅期间都会有阻隔、有阻力，佢哋可能信心会争啲。你哋认唔认同咧？
2: 非常认同，系啦，所以我哋系义无反顾咁支持我哋小朋友去追梦嘅，
1: 系啦。咁但系咧，义无反顾都要有经济嘅实力嘅，
0: 冇错，冇错，
2: 尽自己能力
1: 啦，系啦，
2: 尽自己能力啦。
1: 嗱，佢哋呢个时间咧就要表现得低调啦。明明系够嘅，同埋有嘅，但系都要低调啲。咁但系，所以我会觉得，因为大家都系我又做父母啦，你又做父母啦，我都觉得系会寄予多啲年轻人，不要放弃梦想啊、可能你嘅家人喺某啲时候未必支持你，或者系叫做撑到你嗰个位，你可以都谂下办法噶嘛，可唔可以有同学们嘅支持咧，学校嘅支持咧，或者其他群体嘅支持咧？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多啲尝试咯，系咪啊？
0: 系
1: 啊，咁我觉得都系有好多可能会发生嘅。陈柏希嘅歌曲啦，很需要不需要？
2: 冇错，
1: 系。点解会咁中意呢首歌嘅？
2: 新歌又好听啊，真系好听，建议大家可以单曲循环模式去听啊。
1: 系啊，陈柏
2: 希嘅时候听又得，瞓觉前听又得。
1: 陈柏希系一位广东嘅歌手，欢迎大家都可以喺一啲平台关注陈柏希。之前你嚟过尽情一点，都系我哋嘅尽情原创歌手，希望更多嘅好歌俾更多朋友睇到啊！问问能否选择和歌手合照的相哦。佢意思呢，阿蔡生呢就係话佢想发一个佢欣赏嘅歌手同佢合照发俾你，可以画佢哋两个出嚟得唔得？
0: 可以啊，冇问题。
1: 好。
0: 可以嘅。
1: 等你张相啊。

0: F M 门 U G 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9.24路况，晏昼4:30，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喺区内嘅高速咧，现时咧。

0: 西路段包括会由广明高速、松江服务区、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港三高速、狮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港佛高速、横沙路段双向，北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以及港珠西线容桂站路段、大量路段双向。除此之外，南二环勒楼服务区双向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都是车得缓慢的。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佛江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勒楼方向同样也都是车得缓慢。再来关注商圈方面，祖庙大量商圈周边的车流量就比较大，车多繁忙，建议选择地铁前往。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彩虹路、桂华路同样都是车多。用桂的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路同样都是慢。市区的其他的缓慢路段包括有海伯路、鸦后大桥往广州方向、洛龙大桥往罗松方向、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还有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的。再提醒大家欢迎登录佛山家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可以了解返最近的免费车位的啦，还可以直接导航添。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協助提供。
2: 老公又话买部新车做结婚周年礼物，由年头等到年尾啊，车辘都未见到只啊！
3: 老婆，国庆假期我带你去2026第四届中国男装车水马龙系列活动之汽车欢乐购，去到现场买翻部靓车啦！嗰度啊有超30个主流汽车品牌搞促销，同车时代仲会带大家现场杀价。南庄镇政府会派发总值300万嘅车险专项补贴，然后叠加省保或者国保，买部车最高可以悭成24000蚊，够晒帮你悭家啦啩！
2: 哇，咁笋啊！点先可以参加啊？
3: 嗱，车展就10月1日到4日喺南庄嘅佛山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哋关注下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或者喺微信搜索畅驾车主俱乐部小程序，入到去就可以领取门票，免费入场啦。届时咧，佛山传媒众多名 DJ 名主持会喺嗰度嘅全媒体直播室同大家互动 happy， 大派礼品。现场啊，仲有得玩，有得食，新车试驾体验、房车、改装车、老爷车、摩托战车轮番上阵。最紧要我哋有机会赢取新车嘅一年免费使用权啊，正唔正先？
1: 人靠衣装，车看男装，想买车享优惠，呢个11假期约埋你哋一齐出发啦！
4: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5: 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这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日白天会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吹两级的偏东风，气温介乎于27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5%。展望今晚会是小雨转阴，吹三级的偏北风，气温介乎于23到28度，相对湿度75%到90%。展望五号会是雨水减少，转为阴天，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也都会小幅度下降的。假期的后半段就是6到7号，天气都会比较晴朗干燥，早晚都会是凉爽舒适的。

0: 谢各路嘅朋友撑住进程啦。今日有能量速递员同埋 Wilson， 咁佢哋系夫妻档，今日嚟到我哋嘅节目啊。平时咧就又要记录视频啦，又要拍啦，又要制啦。Wilson 咧会唔会都需要几多时间去剪片嘅？而家
1: 都要噶，因为又要睇翻啲素材 O 唔 OK 啦，系啦，又听翻啲音得唔得啦。如果唔得，又要配翻少少，系啦。
0: 哦，
1: 都要少时间噶。
0: 都要少少时间，其实做呢个工作咧，会唔会觉得唉都好攰啊？唉，放弃啊，唞下先啦、啊，咁样咧？
1: 都曾经谂过噶，但系我哋嘅好朋友陈百希又同我哋讲，拍视频要用玩嘅心态，唔好在乎有冇人睇，自己开心就 OK 啦。
0: 哦，有 friend 系啦，有 friend 问佢哋啊，有冇玩开某音？有啊，能量速递员圆圈嘅圆咧，都系佢哋某音嘅名字。
1: 系啦，欢迎
0: 大家关注下，睇下佢哋嘅一啲得意嘅能量传递俾人嘅开心时刻啦。当然呢个能量佢系有画作。啱你讲到好似阿陈柏希咁啦，其实系好朋友，又系福禄寿嘅呢个成员啦。啊，佢系鼓励你系嘛，抱住开心嘅呢个舒服态度去做。咁啊，系咪都呢句嘅说话都令到你哋咧？有时唔好谂太多结果嘅嘢，过程先系好重要。
2: 呢句话都俾到我哋生活上好多嘅启发，唔单止系画画，系你要用个轻松嘅心态去面对一啲喜怒哀乐啊嘅情绪，去体验佢。
0: 啊，马上有朋友赞你啦，呢位 friend 叫做有缘一生啊，姓袁嘅嗰个袁啊，唔系缘分嘅袁。佢话：喂，你两个好有夫妻相咁、
2: 啊、
0: 样。
2: 多谢多谢，
0: 系啊，年终都赚唔少嘅，好多人都吓。跟住。其实帮啲朋友设计咗一个画作啦，佢哋变咗周边啦、其实好似呢啲我都觉得你哋都可以做啊，你完完全全可以做啊，呢啲跨界啊，叫做共创嘅嘢啊，咁样会唔会有諗过呢接住落嚟嘅时间？
2: 都有啊，都欢迎即係、就是、有想法一起玩一下嘅朋友可以过嚟搵到我哋啦，一起去碰撞出更多嘅创作。
0: 係咪平时都係喺珠海生活啊两位？
2: 冇错，系啊，而家定居喺珠海。
0: 啊，明白，一至五啊，可能有大部分嘅时间都喺呢度。好似你两个今日出嚟做节目咧，咁小朋友边个凑咧？照顾啊？
2: 爷爷嫲嫲咯。
0: 哦，明白，都有老人家帮手。
2: 有，佢哋、可以帮手。
0: 系啊，呢啲咧，我都要提你啊，要时刻感恩嘅呢啲。
2: 冇错，冇错。
0: 系啊，因为喺自己创业啊，或者工作啊，去玩乐。哎呀，明明小朋友要跟住嘅，但系都有老人家。家人去照料佢哋，自己可以玩得舒服啲，做嘢舒心啲嘅话，其实真系去到每一个时刻都系有感恩之心啊！
2: 冇错，
1: 系啦，我哋都藉住呢个机会多谢我哋嘅父母啦，圆圆嘅父母同我哋嘅父母啦，佢哋都好辛苦，
2: 系
1: 帮我哋有时凑下小朋友啦，系啦，多谢你哋，
0: 系啊，好一定要感谢父母啦，会唔会做账号啊？又做呢个日常嘅画画啦，又系又有好多一啲事情处理咧。喂，其实呢件事咧都有好多难度挑战嘅，对于你哋夫妻而言。
2: 系冇错，首先时间上我要凑 B B 啦，同埋工作啦，都系时间都系自己挤出嚟。系啊。
0: 因为又要画嘢喎，平时要教画画喎。
2: 咁因为我哋系创作，咁有时候都会遇到有瓶颈期嘅，瓶颈期画唔落去都会有嘅。咁遇到瓶颈就唞唞咯，令自己放松，再去创作。
0: 你呢？你觉得呢？
1: 我因为创作呢方面系佢主要创作嘅，
0: 唔系，但系你都要吓，
2: 佢都有俾
0: 打点好多嘢嘅，你
2: 系佢都有俾到好多嘅建议我啦。有时候我自己觉得睇唔出呢幅画有咩问题，佢有时都会俾到好多好好嘅意见啊，同埋 idea 俾我嘅。
0: 你都系可能大部分嘅时间咧，先生系支持佢，真系最重要啦。
2: 系呢一点，我都要感谢佢，系借住呢个机会都多谢你啦。
0: 哎呀，
2: 系真噶，一路上佢都非常支持我做嘅事情。
0: 讲起阿柏希啦，佢有首很需要，不需要。

0: 咁呢首歌你哋点解会觉得哇真係要好隆重推介一下我哋 friend 嘅作品，同埋佢好听在于边度呢？
1: 首先撐佢啦，係旋律係非常好聽，好舒服嘅。
2: 跟住呢首歌，你聽咗之後咧，大家聽咗之後咧，就知道非常之難唱嘅。因為我同柏希就係初中同學就識到依家嘅。
0: 哦，
2: 佢係一位好努力嘅藝人。係啦，咁喺呢條演藝之路，佢都付出咗好多。所以推介俾大家聽下呢首。
0: 係咯，
2: 需要不需要？
0: 佢真係付出咁多，佢仍然叫做。继续坚持，继续出片，继续出歌，我都觉得是很佩服他的。因为有时会很容易会失去信心，或者是会失去动力的嘛。
1: 是没错，我觉得他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0: 他比如说有些怎样的特点，是明明呢今次都做得麻麻地，或者是哎呀又不被睇好了，又不被认可了，他们怎样起翻身，又继续再一首接一首歌，一条视频接一条视频呢？
1: 热爱
2: 啊，是啊，由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很喜欢唱歌，很喜欢打篮球，跟着他就将自己的热爱变成自己的工作。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好像是成日都要跑去河源那里，好长途，每个礼拜往返，就坚持佢自己嘅梦想，一步一步行到依家，系啦。参加完福禄寿，佢又识扮声啦，
0: 系啊，
2: 新会嘅扮声专家啦，
0: 系冇错，刘华系嘛，
2: 四大天王啊，扮到伦啊，哇，扮到好似
0: 炉火纯青一样啊，
2: 系啦，非常之努力嘅一位艺人嚟嘅，
1: 好优秀，好优秀。
0: 所以咧，佢哋两个特登喺节目里面尽情一点，为陈柏希加加油。呢首叫做《很需要》。不需要，是他的新歌，欢迎大家在各大搜索平台支持一件衫。

0: 呢首歌是哪个唱的呢？嗱，这个就是第三位幸运儿的获得者了。评论区输入很需要不需要的歌手的名字，因为他的歌手名有点难打的，是不是他的字有点难写的，你不要写错字。
1: 不是有点多，
0: 而且不要搞错，因为呢都有同音字，不要搞错。那将正確的名字，呢首歌的那位演唱者写上来，顺情一点的直播间黄俊俊哥直播号呢在这里输出的。输入了这三个字，如果是 OK 的话，揀你送出圆圆帮你画的一幅作品，好不好？好不好？
2: 把我的名字打上公屏。
0: 啊、你又支持一下这位歌手嘛，是不是、既然又是好朋友。
2: 没错是啦。
0: 快点打上来啊。跟着阿琪呢就说很佩服。无论是啱啱的歌手啦、拍戏啦，同埋你哋呢可以将工作变成热爱，将热爱变成工作。其实自己呢有冇回想一下、就係话咦哇，能够做到呢一点，或者做到而家今时今日嘅呢个状态，其实都有啲少少嘅叫做总结嘅一啲提醒俾年轻人嘅呢，有冇？
1: 等我諗諗先。
0: 世事嘅时候呢就係、想要一盒嘅颜色笔，係咪？
2: 冇错。
0: 父亲就可能会成就咗佢呢个开咗呢扇门啊，俾咗条锁匙佢开咗呢个画画呢扇门，然后就一路靠自己啊，同埋靠一啲嘅能力啊，行到呢一步啊。咁会唔会觉得就係、佢都几佩服太太嘅呢种精神？
2: 係啊，但我觉得坚持係最重要囉，同埋心态囉，心态要摆正个心态囉。即係我哋一开始我哋拍视频都冇乜人睇㗎、所以就会好灰囉。但係陈柏希就启示到我哋，俾咗好好建议我老婆，就话将工作变成娱乐，唔好当佢一份工作一个任务，你就会做起身就会顺好多噶啦，
1: 系、会开心好多。
0: 嗱咁啊，先生讲咗呢啲说话之后，你冇咩补充啊？
1: 借用一句歌词啊，系陈雷嘅《繁星》，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对地方，加油！
2: 冇错。
0: 啊、就呢句歌词。
3: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4: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3: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4: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单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4: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单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单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4: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单造乜都有。
4: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单造公众号。
6: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7: 国庆假期去哪里玩？我是学伟，带你国庆假期去游佛山。全网爆火的蝶轿龙船漂移重磅返场了。金秋十月，蝶轿首次推出秋季系列赛，打破以往仅限端午的限定，化身全年常态化的王牌文旅看点。多场热血赛事轮番上演，为金秋点燃别样的水上激情。其中10月6号开启的首场赛事，更是万众期待的超高人气重头戏。10月6号，蝶北东胜 S1 龙船漂移公开赛强势开赛，赛事规则清明，不限地域，不限年龄，自由组队就可以参赛，吸引了海内外多支船队齐聚蝶轿，同台角逐。本次赛事的东胜 S1 堪称龙船赛道难度天花板，630米赛道布满了连续急弯，参赛队伍需要完成高难度一股转三弯急速贴桩漂移，老牌劲旅和新锐队伍同场竞速，水花翻飞，龙船疾驰，视觉冲击力拉满，完美诠释宁可包烂不可爬慢的硬核龙舟精神。首场赛事精彩拉满之余，后续呢还有2场特色赛事接续上演。10月11号，全国高校龙船漂移挑战赛集结全国高校队伍，创新校地混合组队模式，尽显青春热血。10月17号，南海白起龙船漂移赛，企业精英逐浪赛道，诠释奋进协作的团队精神。 三场赛事风格各异，层层出彩，让昔日端午顶流民俗变成贯穿金秋的沉浸式水上狂欢。这个金秋十月，不妨相约叠轿，一起围观超然龙船漂移，感受佛山独有的热血民俗魅力。
4: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哇，喺我见到咧，就其实仲有几幅嘅画作咧，都要同大家分享嘅吓，因为好似咧讲讲下都冇咗下文咁啊，就系诶嗱呢两个啦，吓一个戴口罩嘅呢位先生啦，仲有系另外戴眼镜嘅嗰位朋友仔啦，都系由阿圆圆画出嚟嘅，黑白嘅喎呢两个系咪？
1: 系
0: 啊，咁啊呢两个咧，诶，我觉得佢哋件衫啊，仲有系某个嘅叫做有啲。

0: 位置啊，都叫做系啊固定嘅一啲嘢嘅噃。但系就系真正咧系最先画咩位先嘅咧，同埋会点样可以将呢一幅画咧？咦，画到大家都觉得好顺眼啊！系你自己点样去界定嘅咧？
1: 首先系通过大量嘅练习啦，系我哋首先系会画出五官嘅比例啦，每个人嘅三庭五眼系会有唔同噶嘛，
0: 系
1: 咁就揸住佢嘅特征。是就将呢个人一啲发型啊衣物啊饰品啊嗰啲加上去，咁就具有个人特色嘅一张画就。
0: 冇错啦，呢个呢我直接就 zoom 近少少啦，睇下有冇人估到佢系边个。佢呢就系戴咗口罩嘅呢位朋友仔。
2: 好靓仔，好高大。
0: 好靓仔啊，有嚟佛山开 show 㗎，係啊。咁佢系边个呢？有冇人喺直播间里面
1: 估到？
0: 係啦，可以打出嚟呢，我哋都试一试先。系，都试一试。啱评论区里面咧，有位家长都会问啦，学素描啊，同学漫画边样咧会好啲啊？问下你意见，因为你都系画画出身啦。跟住就系小朋友系四年级到，咁我又想听下你嘅见解。
1: 系四年级嘅小朋友咧，我建议就系画佢自己中意嘅画种，因为画种有好多嘅。而家目前嘅话就先培养兴趣啦。
0: 系
1: 咁素描就唔急住画嘅，我觉得，因为素描佢系黑白嘅，而且佢系有好多笔触喺入边，系会攰，同埋会有少少枯燥嘅。系而家主要系四年级嘅话就。培养佢嘅发散思维啊，可以打开想象力嘅呢个方面可以。
0: 咁、可以做啲点样嘅事情？你建议啦、可以散发佢嘅思维嘅一啲维度啊。
1: 散发思维嘅维度、
0: 即系可以启发到佢，哇！呢啲思维可以跌左右前后东南西北咁咧，可以学啲乜嘢，睇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
1: 可以去画室度睇睇。一啲學員嘅作品，如果啲作品入邊係好有想法、好天馬行空嘅，我建議係可以係選擇一啲咁樣嘅畫室。
0: 好，咁我好想問下咧，因為你嚟佛山呢度做節目啦，武術之鄉啊、功夫啊、醒獅啊，對你嚟講咧，你了解佛山多唔多啊？同埋，會唔會亦都有啲畫作係真係要同佛山元素結合啊？
1: 画作同佛山元素结合，
0: 会唔会有呢个谂法啫？
2: 哇！佢每一件事机会啦，
0: 佢每一件事都要觉得哇，王俊问我嘅问题咧，我都好认真作答啊，唔系讲下得噶啦，
1: 倾下偈咋，唔好意思，
0: 系
1: 唔紧
0: 要，系会唔会啊？
1: 想啊，
2: 希望有咁嘅机会啦。
0: 如果系呢个漫画画醒狮难唔难噶？
1: 可以画嘅，系。可以话唔难嘅。
0: 系啊，
2: 佛山西甲都好出名嘛，希望我哋有机会都画啲佛山西甲有关嘅
1: 元素
2: 漫画
0: 啊，系啦、当踢波的时候啊，因为今年咧就叫四季西甲，四个季度都系有这个西甲嘅主场咧，会有一啲精彩嘅赛事。咁我哋仲有大概系嗱，而家系九月啦，十月、十一、十二啦，咁呢四个月里边仲会有得意嘢嘅。当我提前话俾你哋听，你都抽个时间去感受下呢个球场嘅魅力啊，好嘛？
1: 好啊，
2: 非常之期待啊！
0: 系啊，就你哋今日咧分享咗有张继聪、农夫两位，我分享咗喺朋友圈啊，你画作都已吸引咗咧唔少艺人嘅经理人啦，或者系佢哋嘅团队嘅目光，都赞你哋嘅。系啊，
1: 多谢。
0: 暂时我未得闲复朋友圈，就话俾佢哋听，哦，佢哋系边个，揾佢哋就 OK 噶啦。咁系咪想交流呢？咁我未复呢啲样嘢吓。
1: 非常非常感谢。
0: 又唔使咁多谢。
1: 系都好多谢你，王俊老
0: 师。你唔系，梗系唔会令到你嗰两幅浪费噶啦。我仲有一幅去边度吓？仲有一幅喺边度啊？系今日咧特登你都有呢个特别嘅诚意，我梗系唔会浪费呢两个咁好嘅大家透过画作沟通嘅桥梁啦。咁最后一个问题，好想问翻，有冇谂过三年后、五年后，你哋嘅能量速递员将会一个点样嘅发展，甚至乎会变成点呢？有冇谂过？
1: 三年后，
0: 或五年后，未来时间啦。
1: 其实冇谂到咁长远。
0: 嗯，
1: 但系都希望。自己可以通过呢件事遇到更好嘅自己啦。
0: 明白啦。喺呢种嘅分享，呢种嘅能量传递，透过画作啦， 認識更多 friend 啦，係咪啊？

0: 呢种好客之道啊，
1: 系真实嘅。
0: 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因为我觉得你哋两个都系一个好善良嘅朋友仔啦，可以透过节目里面认识两位，或者透过画作睇到你哋嘅心境，包括你哋嘅所思所想，我觉得都系吓好，系一个幸福的瞬间。咁希望你哋两个恩爱啲啦，同埋更多嘅画作俾更多 friend 睇到。最后你揀咗一首咧，侧田嘅《尚能独舞》，点解会揀呢首歌啊？
1: 呢首系侧田嘅新歌嚟嘅。嗰日我哋系去我哋珠海啦，佢系喺嗰间
0: 餐厅做咗一个特别嘅快闪。
1: 系。
0: 哦，哇！俾你哋画低咗。
2: 系啦，咁我哋都好欣赏佢新歌呢句歌词，我的掌声给我，我定能做到，希望大家都可以。
0: 阿鹏鹏啊，再讲一句啊，希望可以变成中国速度员啊，圆圈嘅圆啊。
1: 啊，
0: 哇！呢个保持俾大家睇下吓，透过王俊哥呢个视频号，听到尚能独舞，仲可以睇到能量速递员为侧田咧。画嘅呢个卡通画作。

0: 下午五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啲人成日话
3: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4: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5: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十一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十一月一号下昼三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6: 中国体育彩票第九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唔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仲想去边度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嚟攞，千万流量等你嚟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九二四。

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见到目前辖区内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是3公里，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三高速狮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最后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广珠西线容桂站路段双方向，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南二环

0: 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放紧慢镜。再来看看商圈景点方面，祖庙岭南天地周边路段车多繁忙当中，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中路、彩虹路、桂华六路自驾车前往的市民可以选择外围的文华公园、岭南明珠体育馆、九鼎国际等等的停车场停车。大良商圈鉴海北路、凤山路、清辉路车仔多，用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路都是缓慢当中。睇市区其他缓慢路段啦，咁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亦都系放紧慢镜。天气方面，目前三水同埋南海方向有雷雨云团向禅城、顺德区移动，预计未来一到两个钟头，禅城、顺德有雷阵雨，间中雨势比较大，伴有六级左右阵风，户外活动请注意防雨啦。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右下角会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咁啊，大家可以留意翻。呢一班路况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詹瑞文粤语舞台剧《朝圣办公室》10月25号在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爆笑上演。
3: 大家好，我是詹 Sir 詹瑞文。我哋《朝圣办公室》呢一次咧好精彩啊！我哋有新嘅演员同大家见面噶。
4: 我就是送水辉哥，
5: 太神啦！
6: 我是萧华坚，
7: 我是他爷，
8: 我是来多一份啊！
9: 我是朱柏姐姐，
10: 我是刘思贤。
11: 办公室嘅骑呢趣事，打工牛马嘅喜怒哀乐，经典完美嘅搞笑喜剧。
3: 10月25号，我哋喺台上见你啦！
11: 快啲微信搜索花。发生微票而抢飞啦！
1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4: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4: 你顶头盔啦，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6: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7: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6: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7: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6: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8: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吹又佛山，妙响金秋。大家好，我是小丸，继续来到这个 2.0 版本，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倾倾偈，互动一下，可以通过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除此之外呢，还可以通过上面去跟我留言互动的。讲到这个国庆假期停车不花钱，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已经上线了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信息浮窗，点击进入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泊位，还可以导航直达，去景区啊、矿商圈啊，先打开佛山街 APP 查一查，省心又省时。现在点开 APP 马上锁定离你最近的免费车位。好，我们见到呢就是有些朋友仔上到嚟打卡，豆豆猫酱今日话想听晴天，因为呢确实啦，西池耀仔话西池已经落緊雨啦。旧意思快乐起步啊，傍晚好啊，继续打卡撑场第二场圆圆直播，早上好似未播功夫佛山。咦，你想听呢首系咪都可以排住先㗎喎，我哋。佛山这首歌其实我都很喜欢，我看到之前应该有人播过吧。现在这个天气呢，大家望出窗外，你那边的天气怎样啊？可以讲一下你的坐标和天气情况，让我看看大家那边的天气情况先。我这边呢就是阴天紧兼夹有雨，虽然都是阵雨啊，暂时因为呢突然间很大雨，突然间又好像静了很多，这个世界安静很多。熟悉话袁师傅傍晚好啊，又嚟捧场啦。小杰佬话开车好攰，袁师傅想听一下陈磊嘅繁星啊。陆续为大家排开。记得上线之后呢，可以讲讲倾倾你嗰边嘅天气啦，同埋呢今期呢亦都继续会有互动话题嘅。今期讲到互动话题呢，同呢个旅行有关。咁啊，因为近几年咧，即系随住个旅游业不断发展啦，或者叫做我哋日常啦，有呢个时间咧，有呢、这个即系叫做条件啦，都会去一去旅游嘅。所以咧，越嚟越多嘅游客咧，比如话咧，会有个性化同埋私密化嘅一个需求，开始选择翻一啲私家嘅导游啦，或者系伴游服务。即是不单止有人陪着你玩，还会陪着你聊天啊，帮你影相啊，顺便还可以交个朋友添。但是呢，这些私人陪游虽然很灵活，满足个性化需要，但是呢亦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讲到出外旅游，有些朋友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去，亦都有些人是足以即是结伴同行咁样。所以今天问问你，如果是出去玩的话，你喜欢不喜欢有人陪着呢？如果有人陪住一起出去嘅，你一般喺呢个团队当中系充当点样嘅角色呢？比如话 A 咧就系团队领袖，主动去规划行程啦，做好一个攻略啊，同埋组织，即系你发起呢一场旅游嘅。B 咧就系财政大臣啦，即系负责好多嘅支出啊、开支记录啊，后面再慢慢去同大家去分发。C 咧就系一个气氛担当啦，负责去活跃气氛啦，同埋影下视频啊、影下相啊，组织的小啊，即系组织嗰啲小活动咁样。D 咧就系后勤队长啦，包括话即系好似订房啊、订票啊、嗰啲景区门票啊、准备药品啊等等。E 选项就系、是、其实系唔中意人其他人陪嘅，因为想自己自由自在。所以更加喜欢自己一个人去旅游。你出去外面去玩的话呢，会不会喜欢有人陪伴呢？如果有伴一起去的话，在团队当中你会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一起倾倾。

Radio Man 功夫佛山电波先生准备会有演唱会咯、哦，买好飞未啊？大家被苍龙咬的人，圆圆大家傍晚好啊！心跳咧就话啦，顺德乌云密布，好大风啊！哇，好大风、啊！我而家所在嘅位置都系顺德裕和路呢个位置嘅新闻中心、啊，呢一边咧真系好阴啊！呢度嘅天，哇，好压抑嘅感觉。但唔紧要嘅，我哋今日播歌咧，尽量等大家拥有一个开心啊通畅嘅心情。属于我的幸福就话啦，南海丹灶呢一边好大风啊，但就冇雨咯。阿耀仔就话啦，上午同埋而家嘅山顶照，哇，好靓啊！系咪喺西樵山啊？我见到有观音好似。心跳咧就话啦，点歌黎明听圆圆唱歌啊？真的有这首歌吗？今日讲到嘅互动话题咧，就系你中唔中意话

0: 即系同其他人一起去旅游呢？定系话你鍾意一个人去旅游呢？假如有伴一起同行嘅话，你喺呢个团队当中系充当点样嘅角色呢？比如话系领袖嘅角色啦，亦还是咧系财务嘅角色啦，又或者系后勤嘅角色啦，又或者系气氛组嘅角色，即系气氛组要包括埋影相、影视频嗰一 part。跟住咧，仲有其他，你都可以自己谂下。阿 Lock 咧就话啦，司机同埋俾钱角色。然之后咧，呢位哇，呢个名好难读啊！呢度狂风暴雨。你嗰个位置喺边度？同埋你嗰边天气点样啊？可以分享一下。嗱，呢位叫做爸爸嘅网友就话啦，司机角色啊，好多朋友都系司机角色，司机同埋俾钱角色，好实在啊，唔错唔错。其实已经系发挥咗超大嘅作用噶啦，我觉得。有苦硬食话完又嚟啦，心跳话第一次听功夫佛山系旧年嘅玩唱会。其实 Radio Man 有好多啲。歌曲啊都好好听嘅，大家都可以打卡下。邓姑娘就话财务角色啊，六叔嘅六六六两对情侣做财务角色。啊，红心壮志话司机俾钱角色其实好麻烦噶。我觉得咧，即系最紧要系大家各得其所啦。好啦，咁啊，先去广告客户声音，稍后翻嚟继续同大家倾倾。你可以讲讲喺旅游当中啊，团队当中，你会充当边一个角色？
1: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情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2: 想要消暑解油腻，整翻盅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嘅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蚊，到手入八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最地道的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继续翻嚟会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好，我是小圆圆。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线我哋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并且同我哋留言互动嘅。阿 Lock Yo 咧就话啦，佢话以前咧中意一个人去旅游，而家人大咗咧，想同人一起去。系咯，每一个阶段有唔同嘅愿望。红哥仔继续喺度分享天气，4点半嘅时候，佢话桂城好大雨啊。吴文光话今晚杏坛一点雨多雾。哇，夜晚嘅一点啊，真係好难讲喎。好难讲好难讲。不过而家天气都算俾面啊，去到嗰啲晚上啊，或者叫做凌晨嘅时候开始落雨。如果按照目前嚟睇嘅话呢，因为佢呢度冇一个嚟緊嘅10个钟头嘅预报，只能够讲话嚟緊呢几日。啊，呢几日嚟睇呢，听日係会有啲降温嘅。即係比如话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32度。最低是23度，但去到听日的话呢，日间的气温是会下降4度左右，去到28度。哇，爬落了30度楼底。咁晚上其实差不多，应该体感变化不是很大，因为下降了2度左右。最低气温去到21度，掹緊车边，掹緊20度边。去到20度边呢，估计都会感受到凉意了。咁啊，但系今日咧都系阴天间落雨咯，多云到阴天咯，会有啲雷阵雨啊，或者局部暴雨。咁啊，过咗听日之后咧，到咗星期二啊，即系6号、7号啊，假期嘅最后2日时间咧，相对嚟讲都系晴天嘅，啊，起码都叫做有一定嘅晴天比例啦。日间气温咧都系28度左右，夜晚都20啊，同埋19啊咁样。所以都是气温差不多很多夜晚。 夜晚你会微妙感到凉意，但估计你都瞓着咗啦。好咁啊，见到阿永永咧就话啦，傍晚好啊，假期愉快。匿名用户话圆圆圆 Twins 嘅《我们的纪念册》送俾所有人，特别送俾他。咦，特别送俾他喎、啊？呢、這个匿名用户，呢一张合照非常可疑啊！系咪我知道嘅人？好，讲到话喺旅行嘅团队当中充多一个点样嘅角色呢？呢位一见咧就话佢话奶爸嘅角色啊，即系要凑 B B 啦，幸福啊幸福啊 ！Jason 小健话下午好啊，晏昼去咗南丰古做上图，系咪你自己整噶？呢个系咩嚟噶？呢、這个贺卡，跟住仲有心跳话系做计划嘅角色。啊！你睇嗱，头先我话匿名用为边个，我已经估到啦。跟住佢上嚟直播间话系，冇错就系我，就系咁样啊！哎，一首首嚟先，播住一首先。小杰佬话开车觉得有啲闷，想听下歌激励下自己。

0: 心电话终于落雨啦，看来期待好耐，是不是因为有点焗热？我发现前几天真的很焗热，焗到那种人都不想讲嘢啊，心情都很压抑的感觉。但是呢，它的雨终于落出来那一下，你会觉得畅快很多，可能是属于这种情况。正好遇见正好遇见呢，就说了想听一首黎明的蓝色街灯。红心壮志经常刷到圆圆在户外直播唱歌，多谢你，多谢你的支持啊。好，最后点紧我们的纪念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域继续去点歌和互动。今天讲到的话题和旅行有关。假如你喜欢有伴一起出去旅游的话，你会在这个团队当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呢？比如说是领袖的角色，即是负责组织的整个大家长这样。财务的角色，即是负责管钱的。定是气氛组的角色呢，即是负责活跃气氛，影相啊，拍片啊，做摄影师啊。还有呢，就是后勤组，即是负责准备一些药品啦，特定的一些生活用品啦。又或者是负责 book 房啦，book 一些门飞啊等等。正好遇见我负责食嘅啫，咁你又好啦，你又幸福啦，即系你只需要负责食，其他人帮你包揽晒，相当幸福啊！嗱，讲到食呢样嘢啦，即系中意坚果朋友仔，千祈唔好错过呢一波嘅放心好物，因为咧出门嘅时候咧，有啲朋友会备住一啲小零食啦，等自己随时随地可以啊解一下啲胃虫咁样嘅。咁啊，想揀翻啲安心又好味，揀嚟揀去咧都好纠结啦。今日安利几款可以无限回购嘅小零食，你话坚果控嘅可以考虑一下呢个 Acoco 嘅可可脆，复购率系超高嘅，即系食落去都停唔到口嗰种。佢唔系薄薄一片冇料嗰种啊，即系你系可以见到一整粒嘅坚果喺上边，咬去啊咔嚓一声嘅，好解压。除了经典的夏威夷果可可脆，还有开心果抹茶脆、碧根果红茶脆，茶香特别，清新不腻。现在活动价$99，到手有三盒，限时送礼品袋。除了这一款可可脆之外，还会有全新一款产品薄脆曲奇，它的层次非常丰富，用料也都是诚意满满，冬蜜黄油搭配薄脆片，奶香醇厚不腻，不会腥的噃，主打就是入口酥，咬下脆，每啖都是清脆的咔嚓声，超级解压。全新升级便携纸盒装，独立单片分装，干净卫生，通勤路上下午茶随时都可以吃，日常备住就很啱的了。口感丰富，奶香酥脆，双向奔赴，两盒只需要39.9，五盒就是79.9。如果你的口味比较独特，就可以试下 Acoco 的咸蛋黄酥脆双拼，一盒可以解锁两种口感，一边就是入口即化的咸蛋黄小花曲奇，另一边就是比较酥脆爆脆的咸蛋黄薄脆，总之就两种的口感反差超级惊艳。咸香口感是很高级的，还有就是它会交织转浓厚的奶香，越嚼就会越香，完全不会腻。日常啊，食用啊，或者自己送礼啊，做伴手礼都是很有仪式感，很有质感。而家活动价是$98，到手两盒，$138，到手三盒，还会送翻礼袋俾你添。有趣嘅朋友仔可以考虑放心好物嗰度搜索选购。
1: 傍晚5:30。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924路况。
3: 睇睇现时嘅路面情况。在区内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是4公里，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三高速狮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南海高速九江大桥往龙江方向，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放紧慢镜，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亦都是缓慢当中。商圈景点方面，祖庙岭南天地周边路段车多繁忙啊，三万丈天地周边文华路、彩虹路、桂华路亦都是车仔多排紧队。大良商圈鉴海北路、凤山路、清辉路车多缓慢。用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路、容祺大道都是缓慢当中啊。出嚟睇睇市区其他缓慢路段啦，海柏路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都需要大家收收油。欢迎登录翻佛山家首页右下角可以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一个浮窗位，可以查询到就近嘅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呢一 part 路况先到呢度，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5: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看看现时的天气情况，预计今晚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温大概都是28到32度，吹3级的偏北风，相对湿度呢是75%到90%。预计今日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到咗听日嘅话咧，降雨渐止，然之后转为一个阴天到多云，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系小幅下降。假期嘅后期啊，6号到7号天气晴朗干燥，早晚系凉爽舒服嘅，所以咧趁住最后两日时间都可以出去行行啦，散下步啦，休闲一下嘅，放松自己，等自己迎接一个用一个更愉悦的心情去迎接工作。这一part天气先到这里。
6: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7: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8: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7: 打卡潮流动。

0: 明，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翠游佛山。

继续回来会有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包括音乐游乐园嘅第一号啦，同埋视频号嘅视频直播，仲有咧就系如果留言互动嘅话咧，建议大家可以去到佛山街 P P 花生板块实时收听节目，仲可以喺上边咧留言互动点歌。今日讲到嘅话题咧，再同大家讲一讲啦。旅游方面嘅，即系比如话咧，你出去旅游咧，你中唔中意有伴呢？如果有伴嘅话，你喺呢个团队当中一般系充当乜嘢角色呢？啊，你可以比如话，你可以代入翻自己带住屋企人啊一齐出去旅游嘅时候，你系负责乜嘢工作嘅呢？有可能系负责组织嘅啦，即系做大家长嘅啊，包揽晒所有嘅一个策划啊、攻略啊等等。第二种咧就系财务啊，负责钱方面嘅，管钱方面嘅。第三种呢就是气氛组，即是负责拍片啊、影相啊、搞气氛啊、搞活动咁样。第四种呢就是后勤队长，即是负责啊准备一啲药品 啊特定嘅一啲生活用品啦、订票啊、订房啊等等，即是同生活有关嘅后勤保障。又或者是其他角色，比如说有啲朋友话自己是做司机同埋俾钱嘅角色。啊！大家都有各自唔同嘅位置啊！欢迎你可以倾一倾。

0: 没错，这首是来自我们朝气蓬勃的同事交通局国上的叶问宗师。啊，很多朋友说是不是在值班啊？是啊是啊，阿斌说啊，吃午饭又见圆圆，收工又见圆圆。哇，收工了，恭喜晒，是不是放假啦？我觉得我过今日先算是真正的放假。心跳啊，圆圆是不是早秒偶遇国 Sir 呢？没错，我还找了国 Sir 一起合照。那时国 Sir 又拿着佛山铸铁锅在早秒27铺那个奇妙游现场，跟着又撒那个锅。我调侃我说，哇，国 Sir 背了个锅。是啊，佛山铸铁锅。其实我自己家都有买，即我自己都有买来用，不过很重下，重手的，即很有分量咯。喜欢即叫做那些重手的锅，我觉得都可以试一下。还有铁锅，我记得人家说相对来说是，即对人都挺好的。好，我看到呢就讲到话祖庙奇妙游这件事，跟大家再推介一下先。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啊，咁啊，而家开始咧，至到10月20号都会喺祖庙博物馆度举行嘅。所以如果有兴趣去参加，朋友仔都可以留意翻相关嘅消息，因为佢园区入边咧系设置咗好多啲大型嘅主题灯组啊。选取咗阿瑞兽啦、岭南吉祥蜂蜜作为一个设计元素，然之后咧会成为大家喺游园嘅时候打卡嘅一啲好重要嘅地标。啊，马上福禄啊，光影那幅五幅啊，五重福景、五福祖喵等等呢啲灯组，系分布喺广场啊、廊道等等嘅区域。大家去到可以见到一啲原丽嘅灯光啊，衬托住夜间夜游嗰种气氛，所以咧打卡系好靓仔。嗱，主题店铺咧亦都有20几个一个商户铺位，涵盖咗有石湾陶艺啦，咁啊头先讲到嘅铸铁锻铜啦，仲有广绣刺绣、彩灯扎作等等等等呢啲主题铺位。彩灯扎作我去过嗰个铺位睇过，我觉得佢度嘅布置都好靓，有好多嗰啲鱼仔串成一齐嘅嗰啲灯饰啊，啊仲有咧彩灯，佢整咗一啲好靓嘅图案，我唔记得嗰个系咩花，系咪牡丹定系乜嘢？反正咧，佢喺门口嗰度咧有一个好靓嘅灯笼。当时咧，我同佢仲影咗好多啲视频啦，同埋相。大家如果有兴趣咧，可以去翻音乐游乐园嘅视频号睇睇。我同入边嗰啲好多嘅一啲NPC 啊，去进行互动啦，包括佢哋嗰啲咩喜盈盈、财多多啊，啊，仲有咧就系、是、各种啊瘦吞吞啊等等呢啲。有好多好多嗰啲 NPC 好值得影相，我见到佢哋咧，其实都几辛苦啊，身水身汗，但系咧都系好敬业咁同大家去进行互动，好靓啊！佢哋都整得好精致嘅，所以咧影相咧都系几好嘅。同埋咧，我觉得嗰啲名咧都好有福气咯，所以去趁一下时气和福气都不错。嗱，记得啊，今次嘅活动啦吓。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呢是需要买这个祖庙的门飞入场的。入一场之后，假如你是想深度去玩，比如说集章啊、纳福啊这种，那你就要记得去返佛趣游小程序那里买返一个另一个门飞，另一个套组的飞，就是29.9。咁佢会有一个通关宝碟的一个套组的那个宝碟的宝仔。有一个宝仔，然之后等你去集章纳福，跟住咧攞翻屋企做纪念，跟住佢仲会俾你一叠嘅银票啊，你攞去咧就可以兑换礼品啊等等。当然咧，佢哋仲有啲游戏闯关去赢礼品、赢银票嘅一个时候，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啲参与入边嘅一啲小游戏，比如话佢哋入边咧有猜拳决胜负啊啲相关嘅，好似仲有对词啊等等，可以去试下，尤其是可以带住小朋友去试下。即是叫做提升翻个别嘅一啲认知啊，都唔错嘅，感受翻历史氛围啦。我见到有啲小朋友咧着住嗰啲，即系睇起身好似 NPC 嗰啲衫，着住啲古装过去，哇，好可爱啊！跟住我路见咧都见到一啲即系比较可爱嘅小 NPC 咁样，所以我就过去话，可唔可以影张相啊？就同咗一啲即系叫做偶遇嘅路人小 NPC 去影相。啊，这个呢就是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 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继续去佛趣游到了解一下。
1: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2: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1: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2: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1: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2: 详情请关注佛山A P 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3: 童车时代东游默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22386666。
4: 健康7点半，
5: 健康小课堂，
4: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5: 开讲啦。
6: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兵医生，会同我哋探讨下老人家夜晚唔瞓觉，有嘈嘈闭，但系白天咧又系咁瞓，呢种情况正唔正常咧？许医生，
7: 呢种日夜颠倒嘅情况咧，就唔系普通嘅失眠啦，喺临床中就系比较典型嘅老年睡眠周期紊乱，比较常见嘅。其实老人家随着年纪的增长，大脑的调节功能慢慢退化，一部分人再加上这些慢性疾病长期服药，日头的光照不足，很容易就陷入夜晚睡不着，日头就很累，就在睡觉，这种恶性循环。在这里都提醒大家，不要随意地给老人家服用安眠药，及时带老人家到老年精神科排查病因，更严禁解决问题，从药物、非药物一些作息去调整，调整为正常的作息，顺应作息才是养生的根本。
6: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8: 秋风起，靓闪肥，十月的顺德正是迎来了闪鳗最肥美的时节。作为中国鳗鱼之乡，这里的桑基鱼塘孕育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顺德鳗鱼，背部青蓝，腹部雪白，体型修长，而且脂肪含量适中，入口只有纯粹的嫩滑鲜甜，绝对没有土腥味。这一啖藏在水坑里面的鲜味，绝对是佛山吃货对秋日最珍贵的期待。昔时的顺德人会将鳗鱼的美味玩出了百般的花样，非遗级别的顶骨大鳝堪称是功夫菜的典范，先将鳗鱼煮至骨肉浆泥，再抽出脊骨填入火腿偷龙转凤，配搭上猪网油、陈皮焖蒸半个钟头，鳝肉吸足了醇厚的酱汁，就连垫在底下的柚子皮都浸润得千滋万味。而征服了美食评委的鳗鱼煲仔饭，当开盖的瞬间就已经是焦香扑面而来。金黄的鳗鱼肉铺在饭面，酱汁渗入到每一粒的米里面，底部的饭焦脆得来咬开有声，一啖落去真是大大的满足啊。家常之味更见真章，煎焗鳗鱼的外皮煎到金黄焦脆，鱼肉依旧嫩滑，如果你选的是爽鳝，咁咬落去啲肉就是脆口兼 Q 弹，蒜香的香气混住烧酒的清冽，吃一啖真是饭都送多两碗啊！创新的芥末吉列鳗鱼球，将辛辣同肥美融入得恰到好处，一啖一嚿真是食到你停唔到口，就连经典的蒲烧鳗鱼都要经过三烤三浸的工序，炭火逼出油脂，酱汁层层入味，无论是配饭亦或用作做寿司，都是堪称绝配。想试到最新鲜地道肥美的鳗鱼美味，不妨去到中国鳗鱼之乡林海村，这里的酒家都可以品尝到当日现捞的鲜活滋味。如果要是顶骨大鳝这样的传统功夫菜，就要去到辣楼的老字号了。十月的顺德，每一啖的鳗鱼都是水香的馈赠，仲快点去开启这一啖的鲜味。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2: 最地道嘅玩乐推介，尽在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住翻嚟会有吹游佛山妙响金秋，大家我系史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欢迎大家都系继续上线同我哋留言互动。公子话好大雨啊，话我呢边啦黑掹掹咁啊，好似未见落雨，但我怀疑咧都系准备要嚟啊。你嗰边啦，睇一睇你嗰边系点样。你而家所在嘅位置喺边度啊？同埋可以分享一下你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嘅咧？心跳话：小圆有冇练过叶问宗师？冇啊，唔识搞啊。容桂煲仔饭话落雨收衫啦。睇睇嚟容桂嗰边嘅朋友系咪？我见到新啲就话喺南海区，天黑黑啊。独处话广州南沙未有雨。大壮话番禺啊落雨啦已经，阿严红话落紧啊落紧啊，豆好话广州头先落雨，而家冇落，喂都好大下喎，好似唔同区都有唔同嘅一个落雨分布，好似阿唐咁话番禺落紧大雨啦，随后话花都冇雨，啊居居女孩咧就话啦勒流倒水啊，农村。仔佢就话啦，狮山好大风，未落出雨。然之后白云刚高阵，而家系阴天。阿 OK 就话啦，哇，玉器街好大雨。阿秦话难得主持傍晚节目啊，其实傍晚节目我都系做嘉宾多嘅，喺明镇江湖嗰度星期四做下嘉宾。好，欢迎继续去倾倾啊！最后呢就是这位匿名用户点出来的。我们的纪念册。
1: 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们友谊万岁，这么行的。
2: 是的，这么行的。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呢就真的难一点。定是生活快乐难一点呢？啊，又定是百尺竿头。
1: 定是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呢。

0: 听紧呢首，有啲朋友话系8090嘅青春，冇错啦，我们的纪念册啊。继续可以分享下你所在嘅位置同埋你所经历紧嘅天气。东莞咧就东莞小菜就话东莞冇雨、哦。中年守门员话陈村北郊挂紧橙色暴雨预警。高明明明咧就话啦，高明河城大雨过后天阴阴啊。哇，我呢边都黑齐啊，你嗰边系点样呢？
1: 傍晚六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2027年1月9日到10日，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约定你。10月13日10点开票，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即刻抢票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家天下广场啦！
7: 924号房。
0: 看看现时的马路情况。首先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卓健工作人员，介绍一下广明、广佛少、佛光、佛青松、佛珠各个高速公路以及是收费站的交通情况，行车安全提示都可以留意翻。 Hello， 你好。
8: hey， 主持人你好。
0: 是是，麻烦介绍下。
8: 是，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卓健。今日是国庆假期的第四日，我们预计今日和明日佛山高速各个路段都会逐渐进入这个返程高峰阶段。预计从江门、肇庆、高明、清远几个方向过来的车流会相对密集，大家提前做好出行规划。现时佛山高速缓行的路段有以下几个：佛光高速往广州方向行军特大桥、黄龙特大桥和涌澳服务区对开路段；佛光北高速双向平胜大桥位置；佛青松高速往高明方向官耀立交位置；广台高速往广州方向北滘立交和陈北大桥位置；广佛肇高速往广州方向女水立交位置。请途经这些路段的司机朋友提前

0: 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咁喺度祝各位司机朋友节日快乐，旅途平安啊！目前情况就咁多，主持人。
1: 好多谢晒 check 见，咁啊，行经部分路段、港岛嘅路段嘅朋友仔咧，都要留意翻现时嘅安全驾驶啦。好，睇翻辖区其他嘅缓慢高速，广明高速咧就系、是、大江立交往广州方向车龙大概系4公里，仲有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广三高速狮岭收费站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以及是广佛高速雅瑶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龙江方向，仲有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往广州方向放紧慢镜。南二环物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商圈景点方面，祖庙岭南天地周边路段车仔多，佛山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彩虹路、桂华路车仔多，大良商圈、鉴海北路、清辉路亦都是车多缓慢的。容桂渔人码头对开滨河路、凤翔路、容祺大道缓慢当中，敬请留意。再来看市区其他缓慢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这一班路况先到这里，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各位桥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4: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4: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4: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4: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5: 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6: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5: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6: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嘅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嘅喜闻乐见。
5: 你而家收听嘅系国庆假期趣游佛山。

继续翻嚟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继续系我同大家值班时间见面啊！欢迎大家可以上线我哋各个嘅视频直播间，同埋就系佛山鸡 PP 花生板块留言互动嘅。咁啊，继续提醒下大家啦，如果系想揾免费车位嘅话咧，大家可以通过佛山街 A P P 首页右下角咧有一个上线咗嘅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嘅信息浮窗，点击进入咧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嘅免费停车泊位，仲可以导航直达添，去景区啊、矿商圈啊，总之出去咧可以揾下佛山街 A P P 查一查，省心又省时。而家咧点开 A P P， 马上可以锁定离你最近嘅免费车位。好，继续分享翻咧，就大家所在嘅位置同埋经历紧嘅天气啊，包括高明河城嘅大雨过后天阴阴啦，花家姐就话啦，三山闪电雷鸣，倒水啊，过咗奇隆大桥翻到禅城，地都系干嘅，我觉得呢边嘅天都真系黑齐咯，唔知出面有冇落雨咧，因为我呢度隔音效果比较好，所以咧听唔到出面嘅雨声，但我头先咧。见到出面是砰砰声咁落雨，所以算是阵雨。阿佳就说高明暴雨，文少说准备第二场雨了。李少满斗门暂时未有雨落。谭先生说恭喜你，仲有一个钟就落班。其实我是七点半落班。猪猪侠说叫什么 APP 话？佛山家，佛山家 APP。佛山街 APP 在入面找到花生板块，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现时正在直播的节目，还有呢就在入面可以找到那个免费停车搜索的那个弹窗，即有个信息浮窗，大家可以点入去呢找到离你最近的免费车位。然后这位139就说了，容桂准备要落雨，唉，真是黑晒天成日见你直播，唔系啊，其实我哋系有分上下两 part 嘅直播，呢一 part 咧就去到七点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倾倾偈啊，点歌互动。如果你话想听现场唱歌咧，都可以啊，将你哋嘅歌单留言俾我，识唱嘅话，尽量为大家唱出来。

哇，呢首歌呢可能有啲朋友仔参加过以前嘅星秀大赛会比较怀念啊，星秀梦启航。心跳呢就话啦，有冇你偶像嘅好想约你啊，边一首歌嚟㗎。睇下先，淡定啲人生话而家喺英德大湾家阵有啲微凉喎，23度。温度较高，佢提醒话温度较高，请注意通风换气，保持室内干燥。咁你嗰边系阴天喎。微信用户呢位541嘅朋友话用贵，此刻嘅境况好好天啦、啊，几好天、啊，唔似我呢度我黑齐啦，真系成个天都天阴阴咁。有情绪话可唔可以嚟翻首，远远嚟翻首《深夜港湾》。喂，好难唱，等我练习一下先，等我试下练习一下先。跟住游玩乐园粉话高速好塞车啊，去咗湖南玩，唉、哎，今晚赶唔切去创产，唉、哎，几押韵。圆圆。

0: 想点唱一首《起风了》，唱得好听，有冇专门学过？
1: 冇。
0: 其实我都希望啊，有学费可以俾我专门去学下，等我提供下，即系叫做提高下一个科学发声嘅通道啊嘅方式。起风了太难唱啦，喂，拣一啲啊适合呢个时候唱出嘅歌啊，唔好起风住先啦，起风就会落雨啊阵间。大家喺即系叫做翻屋企嘅途中嘅话啦，落雨就唔好啦，最好啊晴天少少啦。嗱，点一啲比较应景嘅歌。啊，相约呢位朋友仔话，严明熙好想约你啊，嗰首。嗯，严明熙唱歌都系好听，唔错唔错。其实我好中意佢一首《风旅》，都系近期一啲新歌《风旅》，风之旅行嘅感觉。好，仲有呢一位咧话加班嘅朋友仔，想点一首《我本人》。

我见到心跳嗰边落紧雨，嗱呢首咧我本人系呢一位豆豉鲮鱼罐头汤点出嚟嘅，佢话收工收工，今日嘅双手到诶双工到手啊，正啊你又好啦，恭喜你啊！今日做到大汗搭细汗，攰啊！今日继续想点嘅就系我本人，宁愿为加班更竭力拼。我希望你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健康啊！身体系革命嘅本钱，所以咧要好好照顾自己。到咗呢个 moment 咧，估计好多朋友仔都要食饭噶，记得好好食饭。到咗加班，我哋先有力气去做嘢。啊，讲到今日嘅话题系同旅游有关啦。头先讲嘅呢个话题叫做喺旅行当中充当个角色。小豆就话啦，全部都要啊，佢眯埋眼，我一个人包揽晒。哇，你好好啊！咁啊，即系等于系你决定晒啦，吓，所以即系你决定组织啦，然之后好多嘢都系按你嘅意愿去走，其实都几好啊。你换一个角度谂，即系你唔好按嗰个疲劳嘅角度谂，你按嗰个啊可以自主决定好多嘢嘅角度去谂，你就会觉得好正啊。起码有一个人陪住你啊。罐口汤话讲到旅游咧，呢三年同埋唐大佬两个去旅游，去咗长沙、凤凰古城、武汉。西安、阳朔、沈阳等等呢啲地方，佢话都系佢先做攻略嘅，顺便用 AI 嚟做行程、订酒店啦，揾下特色美食。跟住仲有巴巴巴就话啦，佢系负责跟大队嘅角色，唉，把脑子一抛，跟就对啦，咁咪幸福咯，唔使自己谂咁多嘢啊，谂得太多嘢唔好噶，头发会跌噶。好啦。为了我们的头发一定要少点内耗，点只听歌这么简单，想点播一首周柏豪的《宏愿》。 Yellow 就说了，我和我妈经常喜欢两个人去旅游，她就是做攻略订房的角色，去探店吃东西就是步行导航，妈咪就负责给钱埋单的。仲有敏总几时开完会就说了，去了两日陈村花卉世界，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唉，可惜主持人们唔喺度啦，好靓下嗰度。每一年即系到咗过年嘅时候咧，陈村花卉世界都好值得一去。好，讲到话点唱歌曲，超级圆环节，阿 Lock 话几许风雨阴天，阿龙话直接 solo 啦。阿西潮朱儿就话路上遇到几场雨啊，哇！你喺边度翻嚟啊？仲有咧就系、是。乐天话唱街灯晚餐，啊，家辉话我们万岁，然之后 Grace 话想问下工作日圆圆嘅节目几时播？中午，工作日嘅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工作日嘅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音乐游乐园。好，模式思维咧就话啦，唱一首十七岁的雨季。假如你点唱一首即系叫关于现时你所经历嘅天气嘅歌曲？你会点边一首呢？阿文少话明知做戏，家辉话女神，阿哭话不如你唱首再等一千天。跟住我见到今日咧，阿蚊姐话唔好再等啦，啊再等等唔落去啦。跟住我期待嘅就系、是，我希望呢个假期可以再等下，唔好咁快翻工，等我再等一千天，俾多一千天假期我。其实都挺危险。好啦，再等一千天，今日不听住啦，不如听一首圆圆好早好早好早期唱的一首普通话歌，虽然是带着一些清洁，但是都挺怀念。是一首关于校园主题的歌，原创作品《初夏离字》，应该是我第一首原唱歌吧。虽然当时唱的是一首即是普通话的一首歌，可能当时的感情未到位，但现在听回其实都有那种每一个阶段都有各自的成长轨迹这样的感觉。

有朋友话呢首系咪你嘅歌？系冇错，系我唱好早期唱嘅一首歌，叫做《初夏离字》。啊，即系如果系要点去理解呢个歌名咧，其实就系发生喺初夏开始嘅故事，因为好多都系夏天嘅时候开始开学啊嘛，吓、发生喺初夏嘅故事，然之后离开之后，自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所以叫初夏离字。啊，初夏唔系励志啊，离开个离，志青春嘅志。好咁啊，仲有咧，见到朋友继续点歌嘅，头先系话要听一首《宏愿》系咪？跟住点唱嘅话，晴天、街灯、晚餐、昨天、今天、下雨天、雨中的恋人、雨中的恋人，我可能唱唔到单个。嗯，所以咧，街灯、晚餐、晴天、昨天、今天、下雨天。三选一，跟住我再去准备一下，之后再唱俾大家听，好冇？好啦，点止听歌咁简单，点出嚟嘅《宏愿》。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市区回慢路段方面，万象天地周边文华路、桂华路车仔多，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大良东落路、凤山中路车仔多，回慢当中。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往五沙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辖区内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西桥方向车龙大概是三公里，广明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往广州方向都是缓慢当中。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双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放紧慢镜，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佛岗高速行军特大桥往广州方向打紧蛇饼，敬请留意啦。提一提你啊，国庆假期广湛高铁佛山站、城际张茶站、佛山西站三大枢纽开通多条嘅公交接驳线，直达岭南天地、祖庙、美图湾等等嘅景点商圈。张茶站公交可以换乘地铁二号线，佛山西站可以搭乘地铁三号线以及公交前往禅城核心景区。我建议大家优先公共交通出行啦。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七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预计今晚佛山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3到27度，吹三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0%。预计今日咧都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天气。五号咧系降雨渐止，咁啊转为阴天到多云啦，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下降。假期的后半段，6号到7号天气晴朗干燥，早晚凉爽舒适，大家可以休闲出行了。

继续翻嚟会有翠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心跳话超级完成就，唉，多谢晒。岭南蝉客话播首陈小春借过一下嚟听听。然之后咧，仲有心跳话心肠月亮光光重口味，拣一首唱。重口味，我唱得唔好听话。匿名用户话发觉自己好攰啊，想一点一首周杰伦嘅《晴天》嚟激励下自己。我哋一定要放松下自己嘅心情，即系有好多时候咧攰，其实系生活嘅常态，但系有好多时候一定要自己学识排解。包括啦运动啦，包括任何可以令到你出汗嘅一啲方式。一定要将呢种悲伤嘅情绪排出体外，你会觉得会轻松好多。千祈唔好将自己困喺一个小空间入面，即系特别系困喺自己嘅信息茧房，一定要去接触下外边嘅人。系啊，所以啦，我都想隔空俾你一个拥抱啊！希望你可以振作起身。咁啊，既然系咁，超级员就唱一首《晴天》啦，好唔好啊？我哋一起嚟激励下呢位匿名用户啦。咁啊，喺呢个之前呢，先放翻首《再见繁星》。

听嘅呢首系再见繁星。呢位啊情敌衰咗版呢就话啦。过年圆圆就喺屋企循环播再等一千天碰到催婚就嗌佢哋听歌。啊有才喎、哦。其实呢首歌嘅完整歌名应该系再等一千天都不会等来任何结果。大概咁样。然之后仲有敏总几时开完会。路无啊嘛啊中秋去重堂国庆头两日又早庙今日又值班多谢你嘅支持啦多谢大家支持。我哋仲分享緊晚餐嘅朋友哇都几上火下喎有炸鸡啊炸排骨烧骨炒粉。小鱼儿嘅晚餐睇起身好有胃口啊都系好香口嘢。好啦咁啊稍后时间啦继续为大家去唱出超级圆嘅呢个环节。先约住大家先啦晴天啦、我哋大概喺七点前嘅最后一首歌为你唱出。希望你啦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啦都拥有心目中嘅一片晴天。等我听一下。呢一首版本，哎，我真系未听过啊 ，Cat 姐呢一首。呢首我发现咧，原来副歌位我都识唱，因为之前成日都听，但系冇完整咁听过啊。今期咧，同大家一齐完整听一下。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0: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2: 同车时代东游墨脱自驾之旅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13509952747。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你好嘛，我系君信。2026环两江金沙户外运动嘉年华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就要精彩上演啦吓！嚟到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解锁唔一样嘅新体验啊！其中10月4号就是荧光动感日，重头戏就当属金沙户外荧光夜跑以及夜间的电音派对，沿着大堤的绿道轻量慢跑，新手都能够全程参与，又可以用荧光点亮金沙的夜晚。夜跑结束之后就无缝衔接电音派对之夜，动感音乐亦都拉满了夜晚的氛围感，运动狂欢一站式体验嘅金沙两江碧道灯火璀璨，赛道全程布置咗非常之靓嘅荧光装置嘅，夜幕之下咧就系流光溢彩，动感十足。呢一场嘅夜跑咧就唔会有太高嘅竞技要求，唔拼速度，唔拼耐力，主打轻松愉快。咁大家去同屋企人啊、好朋友啊并肩慢跑。伴随住江风穿梭在这个夜色当中，用轻盈的运动方式解锁假日的松弛感，跑完再去打卡专属的荧光夜景大片，拍多些靓相啦！捉住这个假期尾巴，10月6号晚上迎来了轻潮新星秀啊，有新锐歌手带来多元的演唱啦，用歌声点亮假期的夜晚，为国庆假期画上圆满的句号。大家不妨亦都可以嚟到丹灶金沙户外休闲运动岛，感受下呢一份运动嘅活力，解锁专属嘅潮玩新方式啦！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 P P。国庆假期精彩不停，
1: 探寻世界美食之都，
0: 打卡潮流动感街区，即刻出发，乐享不停。
1: 你仲可以打开佛山街 APP 的花生专区，分享假期中的喜闻乐见。
0: 你而家收听的是国庆假期吹游佛山。好啦，继续翻嚟会有吹游佛山，妙享金秋。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7点钟。如果你是想找一些免费停车位的，继续提醒大家可以去到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会有一个上线了的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信息浮窗，点击进入就可以见到离你最近的免费停车泊位，还可以导航直达去景区啊、泊啊、跨商圈啊，先打开佛山街 APP 查一查，省心又省事。现在点开 APP 马上锁定离你最近的免费车位啦。嚟到呢 part 咧，兑现翻我哋嘅超级完善。咁头先有位话自己唔算好开心，即系唔系好开心嘅朋友仔咧，想点一首晴天，希望揾到佢心入边嘅嗰片晴朗嘅天空。希望你拥有愉快嘅心情啊！喺 在这里兑现给你。虽然我唱这首歌一般，但我希望可以传达到一种晴朗快乐的心情给到你，希望为你注入力量的，希望你喜欢。

可能有很多东西你不需要记得，但是一定要记得，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第一首就是超级原版的《晴天》，送给你们，不是七里香，是晴天。阿瑞亮说用粤语唱，但我未听过粤语歌词，只能够有普通话版。好了，送给你，亦都希望呢此刻你的心情不是多靓仔的朋友仔，听到这首歌希望都可以收获一份祝福和力量。OK， 今日嚟到最后一首歌啊，系咪今日第二首歌？冇错，今日嘅第二首唱嘅歌，呢首系《晴天》。我觉得咧，其实有一个人惦记住咧，系啊，即系被惦记同埋惦记住咧，都系一件好事嚟。Momo 话主持人咩名？小圆圆啊，小圆圆陪住你去到七点钟。希望今天的广播时间或者我们的直播时间都可以陪住你一段时间，然后呢你可以愉快出行，又或者边在那里做家务，边听我们的直播，又或者是做其他事情，都很开心可以陪伴住大家的其中一段光阴。今天是这个国庆节的第四日，10月4日。我等过完呢一日咧，假期好快结束啦，好心酸。但唔紧要嘅，假期有限，先可以体现出佢嘅快乐噶嘛。所以趁住咧嚟紧嘅呢个剩低嘅时间，天公都算作美噶啦。最后两三日咧，天气相对嚟讲都比较稳定，晴朗干燥嘅，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趁住比较好天啦，出去玩一玩，散下心。比如说可以去到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化身成27铺奇妙游。

红下了，所以呢去那里蹭下喜气灵气都不错。打铁王说晚上好啊，袁不知不觉呢假期过去大半了。然后 Elaine 就说了神兽门还有一个抽假，一放假就头痛。不紧要，这种头痛都是一种幸福来的。嗯，没错。好了，来到最后一首歌了。送回一首我特别喜欢的 Radio Man 的一脉相承给大家。亦都好符合祖庙27铺奇妙游的这个氛围。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时间。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小圆圆。下次再同你相见。记得工作日的中午12点到1点音乐游乐园继续同你邂逅。

0: 晚上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4: 红灯停来绿灯行，遵守交规不抢行。
5: 斑马线前停一停，行人笑脸喜相迎。
4: 公园电动车不乱停，共享惬意好风景。
5: 点滴小事见文明，温暖你我有真情，
4: 有真情。
6: 啲人成日话
7: 做人做事咧系咁上下得噶啦。
8: OK， 收到啊，喂，冇所谓啊。
9: 我哋希望你唔单止系咁。佛山原创乐队 Radio Man 电波先生，倔强但真诚，11年嚟创作多首本土味浓厚嘅原创歌曲。醒，功夫佛山，音乐相承，龙腾于水。11月1日下昼3点，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有出头演唱会。Radio Man 电波先生陪你挨过低潮期，总有出头 day。演唱会购票通道，微信搜索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0: 中国体育彩票第9届全民综艺大舞台报名通道正式开启，佛山继续走遍四山两江，解锁城市主题舞台，国风、古村、江边、大草原，梦想不设限，热爱即入场。不止佛山开赛，联动周边城市同台绽放，青春舞台、侨乡特色舞台、滨海舞台，你还想去哪儿邂逅城市文旅景点？就地开演，丰厚奖金等你来拿，千万流量等你来曝光，赛道火热开放，即刻关注全民综艺大舞台公众号报名，解锁你的高光时刻。
11: 924路放，
12: 看看现时的马路情况。见到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西桥方向，广明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放开高速九江大桥双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容桂路段双方向、南二环勒流服务区、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缓慢当中，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佛江高速涌鹤大桥往君安方向，恒君特大桥往广州方向都需要大家留意车速。国庆假期期间，广东省内高速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通行，民生供应的危化车以及是危化品空车除外。

0: 另外省内高速实施分车型分车道管理，中重型货车、大中型客车请靠右行驶，大件运输车途经桥梁的时候需要匀速居中通过。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翻就近的免费车位，还可以直接导航。这番路况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2: 熟悉的旋律穿越岁月，激昂的歌声滚烫心灵，
3: 代代传唱的经典是最深情的告白。
4: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
2: 历经风雨初心不改，我们以赤子之心不负时代，不负感受心。

0: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0: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0: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0: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2: 你家系咪唔想捞啊？大班等我请啊！
3: 1,000蚊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系你连续2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世家，我是金子，去到哪里都发亮的啦。
1: 阿妹啊，
0: 我呢识了1.8米的新女啊，又有钱，身材还好好，我好开心啊。你呢
2: 阿伟哥，
0: 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的啦。
3: 越讲越掂，郑聪。
4: 公公公公公公公公公，
5: 都市无阴公，
6: 都市都市都市无阴公，无阴公啊，无阴公，
7: 都市无阴公。

0: 从路云挪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挪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5: 哥，停停啊，停停啊！郑冲，
4: 越讲越掂。喂，各位独处爱好者，你有冇试过一个人都可以玩得好开心噶？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竹旅馆，睇睇阿王维咧系点样教我哋优雅

0: 咁自己陪自己玩啊。竹旅馆，唐·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嗱，呢只咧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嘅单身贵族宣言嚟噶，一个人喺竹林入边弹琴长啸，嗱，注意唔系尖叫啊吓。最后咧，明月嚟做灯光师，真系完美啊！幽篁系咁样读嘅，幽篁，粤语嘅幽深感令到人瞬间就置身喺竹林入边。嗱，所以咧高质量嘅独处系同埋自己咧最深情嘅对话。呢句说话真系一啲错都冇。分享你最爱嘅一个人嘅仪式感系点样噶？转发俾你最识得独处嘅朋友仔啊！我哋下集再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甜，
5: 郑聪越讲。

始终都有一首好经典的歌啦。咁所以呢，就如果是生长于那个年代的观众啦，咁应该听到呢首歌是不会觉得陌生。咁都有啲就话好耐冇听呢首歌。唔多使介绍嘅。情义两心之唱歌嘅谭咏麟。今日呢，我哋要讲嘅第一个粤语俗语或者粤语词啦，喺粤港粤碟里面呢，其实同情义都有关。咁当然啦，情义。

0: 嗰种啊，男女之间可以有情谊嘅，咁啊，朋友之间又可以有情谊嘅，兄弟之间可以有嘅，姊妹即系闺蜜之间又系可以有嘅。其实我系想播咧莫文蔚嗰首《情与义值千金》嘅嗰只版本咁样，但系收音上边可能冇啊，即系等我下次或者如果喺广州做直播嘅时候咧，可能会跟到呢一首歌都未定。咁但系讲到情谊咧，即系话男性啊，特别系啊，即系叫做兄弟之间咧，喺粤语世界。里面有一个好地道又有少少江湖味道的词，交俾洋葱讲一讲先。
1: 人民有只鸡，
2: 人民有只鸡，
1: 人民有只龟，
2: 人民有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沙煲兄弟是粤语当中一个好地道带啲江湖气息的词，指关系非常之好的老友，哇，简直是结拜兄弟一样啊！关系好到可以同食一锅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同普通话里面的铁哥们、拜把兄弟意思相近。这个词呢，源自于粤语俗语同捞同煲。捞在粤语当中有谋生的意思，沙煲就是打边炉啦，又或者是追嘢啦，又或者做啲沙煲菜的那个沙煲啦。同捞同煲的意思就是一起搵生计，同食一锅饭，形容患难与共的亲密关系。在过去物质不丰富的年代，很多打工仔、学徒又或者底层劳工，为了悭钱，经常会几个人夹钱买些米和食材放在一个沙煲里面一起煮食的。大家围住同一个沙煲吃饭，共同度过那些艰苦的岁月。这一种同食一煲饭的经历就结下了很深厚的情缘了。因此大家就将这种同甘共苦、亲密无间的兄弟称之为沙煲兄弟了。此外，在粤语的语境当中，有时都会带一些江湖气息的，指在社会上一起闯荡互相照应的结拜兄弟。这个讲法在香港的影视剧和粤语的港股台当中就经常见到的。譬如你可以说，我和阿强由细玩到大一起挨过穷，是真正的沙煲兄弟来的。出来行有几个沙煲兄弟罩住你已经好好彩的了。
1: 人民有只鸡，
2: 人民有只鸡，
1: 人民有只龟，
2: 人民有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的，唔该晒洋葱啊！所以啊，今期嘅越讲越掂啦，讲嘅第一个词就系沙煲兄弟。康衰儿话，原来沙煲兄弟真系大家成为一个沙煲嘅饭送啊，咁样以为只系一个讲法添，咁样沙煲兄弟咧粤语咧沙发粤语第一声，煲发粤语第一声，兄发粤语第一声，弟发粤语第六声。咁讲紧啦，用一个沙煲啦，一齐去煮食啦。咁好多时候我哋会通俗啲讲啊，就除咗话喂同食一煲饭。可能我哋好兴讲话沙煲兄弟，一条底裤两分长。我杨总又冇讲呢个啦，呢、這个就即系好多时候都有种好通俗嘅表述嘅方式啦。咁主要围埋同一个煲食饭，一齐挨过一啲最艰难嘅日子，呢一种同捞同煲嘅经历，而结落嚟嘅情谊咧，我哋会嗌做沙煲兄弟。咁大家知道即系话一齐挨过，一齐流过汗，一齐分过最后一啖饭嘅人咧，呢种兄弟比起普通朋友系会多咗一份共患难嘅底色嘅。很多时候他们不会因为你穷或者因为你有什么问题远离你，反而分分钟会因为你穷或者有问题有困境而更加对你好。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再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加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2: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3: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2: 系啊，呢啲系新鲜嘅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而且仲要系啱啱酿制出嚟嘅新蜜，所以咪咁香甜啦。
3: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2: 又唔贵，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3: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2: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1: 越听越啱听。沙煲兄弟指嘅咧就系一齐共过患难嘅好兄弟咁解。你话如果要推荐一首歌，粤语乐坛当中描述朋友老友嘅歌一定有好多啦。今日我为你推荐四位沙煲兄弟，分别系 DJ Ken、交通国、王俊同埋范琪。佢哋呢四个人呢都算系我哋吓佛山广播里面嘅千年啊，唔系即系长青树，系跟住讲嘢添，都可以讲系带过好多欢乐啦，陪伴过大家行过好多嘅历程啦。所以跟住落嚟，我哋一齐嚟听下佢哋合唱嘅呢一首《老友》，一齐回味下这些年来我哋佛山广播带俾大家嘅嗰啲难忘岁月啦。
4: 好友不必天天见，但你在我心逗留，
5: 倾心倾出所拥有。
6: OK， 到我。

咁啊，讲真啦，就DJ Ken 啦，交通国啦，黄俊啦，范琪啦，佢哋四个人咧单独嘅嗰啲歌咧，我做咁多年节目啦，都唔知播过几多次啊，即系反复播过啦，四个都。咁但系反而佢四个一齐唱嘅呢一首老友咧，喺我印象当中，我好似一次都冇播过。不多谢阿杨忠啦，啱啱喺粤港粤店里边咧推介开呢一首歌，同埋我哋今日嘅话题都系几夹咁样嘅。Abby 话咧，连续刚才两首阿伦嘅歌啦，咁样。其实就唔系嘅，第一首《情义两心知》系谭咏麟嘅歌，咁第二首以严格计嘅话咧，其实就系温拿嘅歌嚟。咁只不过阿伦把声实在太长咯，而大 B 哥啲都喺度啦，陈友啲都喺度啦，咁样就唔好唔记得咗佢哋。咁净系因为有佢哋喺度，而唔系净系得一个阿伦咧，先叫兄弟。咁至于啱先啦，就几位嘅同事啦，佢唱嘅呢首老友啦，其实佢哋或者好似温拿咁样啦，都系好朋友啦，但系就都系异性兄弟。咁至于讲话而家唱嘅呢一首歌嘅两位咧，就真系有血缘嘅兄弟。

睇下蓝色叮当猫话有幸遇见，恰好又合拍，同捞同煲，有情有义，人生一大幸事。听着 Solar 兄弟。

0: 四路放。
1: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市区回慢路段方面，105国道容祺大桥双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路段双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需大家收收油。高速方面，广明高速大江立交往西桥方向、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佛开高速九江大桥双方向回慢当中，广珠西线大良路段双方向、容桂路段往中山方向、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南沙方向放紧慢镜，佛青松高速官窑立交往狮山方向、佛岗高速涌鹤大桥双方向打紧蛇饼。欢迎登录翻佛山街 APP 首页右下角找到佛山中秋国庆假期免费停车的浮窗，查询就近免费车位，仲可以直接导航添。这一part路况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协助提供。
3: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预计今晚佛山各区阴天有雷阵雨，气温方面23到27度，吹三级嘅偏北风，相对湿度最细75%，最大90%。预计今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到咗听日嘅话咧，降雨系逐渐停止，转为阴天到多云。受到冷空气影响，气温小幅下降。假期后半段6号到7号天气晴朗干燥，早晚凉爽舒适。

0: 节目先。
1: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郑重。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系咪个个都听过啊？识背添啦，系嘛？问你边个写噶咁，系咪唔知道呢？啊，点解我会知道你唔知呢？因为我都唔知，而且似乎冇人知。嗱，成日咧都话咧，时间咧就系金钱。咁大家有冇算过咧？你嗰啲时间咧，即系计计数值几多钱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咧一齐解锁呢一首冇人知边个写嘅《金柳衣》，唐代最直白嘅享乐主义指南啊！吓，《金柳衣》，唐，无名氏。劝君莫惜金柳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呢只就系古代最实在嘅人生经济学啊！金柳衣奢侈品嚟，会贬值嘅。少年时时间硬通货嚟嘅，花开嘅时候咋咋冧摘啦，唔好等花谢咗，净系可以摘树枝。直须折咁样读解粤语，呢种急促感咧，就好似喺度催住你要行动咁样。歌仔你有得唱啦，曾付出。几多心跳来换取一堆堆的发票，人值得命中减少几秒，点啊？多买一只表，确实最贵嘅奢侈品就系浪费唔起嘅时间啊！你咧，你最想花开堪折直须折嘅一件事系乜嘢啊？嗱，喂，又留言立下 fat 啦，最紧迫嘅三位紧张大师啊，整张紧张壁纸送过你啊！欢迎你点赞收藏，听日我哋一齐行动，
2: 开心听，
1: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掂，
2: 开心听，
4: 开心讲，
0: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1: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3: 全城

0: 使客气，我睇下 Mandy 话多谢聪哥今日嘅歌好精神，好好听咁样。呢只合唱嚟嘅，唱歌嘅两位啦，个就系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嘅嗰位啦，刘德华啦。咁另外一个就天命最高嗰位啦，即系讲紧系古天乐啦。咁所以呢个搭档咧，其实就当然同影视剧就一定系有关系。有睇过《扫毒二》嘅话咧，对呢首歌应该就唔系话太过陌生。兄弟不怀疑啊，叫做啊，赏花赏月啦，留言就话聪哥，我已经微信分享咗俾阿英、阿玲同埋阿清啦，咁样啊，咁就我代你同阿子豪讲声吓，精神咁样，开心就好啦。咁啱先咧，我哋第一 part 咧讲咗第一个词啦，就系沙煲兄弟啦，讲紧嗰种一煲饭送一齐食啊，又或者通俗啲讲就话一条底裤两份着啊，即系呢种咁好嘅情谊啦，咁样。咁跟住落嚟要讲嘅一个词咧，就同埋即系不顾一切啊。豁晒出去啊，搏晒老命啊，咁样都好有关系嘅一个粤语嘅俗语啊。咁啊，交俾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媚水中长，哇！呢句粤语俗语就真系经典咯。字面的意思，媚水，你们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媚水是什么意思？就是潜水的解。但我又觉得媚水又没有潜水那么深的。媚水在我的理解是没过个头那些都叫做媚水、啊。中长有简单理解的，就是撼头埋墙。意思就是用实际的行动为某个人某件事不顾一切，甘愿赴汤蹈火。哇，简直是沙煲兄弟的沙煲兄弟啦。这句话核心意思就表达豁出去的态度。媚水指潜入水底，中长在粤语当中就是用来形容乱撞又或者是撞击。明明都已经这么困难了，还要硬住头皮往上冲。哇，日常的生活当中它用来有些感慨又或者是有些劝诫的味道的。譬如说你不要这么傻啦，你为它媚水中长，它当你傻佬一样咋。有时都可以形容对方为了某个目标特别拼搏的。譬如你可以说他为了这个项目媚水中长，日日都在加班。有时亦都是暗含可能是晒心机挨眼瞓。劝人不要太执着的时候，你可以说不要再为这条友媚水中长了，他不值得啊，冲。有人亦都会写成是媚水撞墙，意思是差不多的。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大只健冇问题，我转头喺佛山加花生板块写俾你睇啊。点写法啊？媚水中长，讲就讲得多，冇问题，我转头就写下。但讲完嘢先有时间写，我真系攞只手写嘅，因为。我一到而家唔系好习惯用其他嘅输入方法，所以有时我女女话：，哇，Junior 真系啲人咯，即系已经戆居嘅，仲喺度，佢叫做咩手搓系嘅，我即系通常写啲嘢会写一大篇嘅时候，佢就话：，你真系真系真系只字出手搓吗？当然啦，佢普通话都比我好好多嘅，粤语系冇问题嘅。媚水中长，媚发粤语第六声，水发粤语第二声，中发粤语第一声，长发粤语第四声。讲紧啦，就潜入水底啦。啱先杨聪讲到话，媚水动作潜水肯定唔同啦。以前我哋第一次细个接触媚水呢个词，除咗话听翻嚟嘅粤语世界里边嘅词啦，咁更多就系因为游水嗰啲扫水盲班，嗰时好兴扫水盲班嘅，即系家长俾钱，咁细路仔暑假咧就一般系暑假啦，好少寒假学游水嘅，咁就去嗰个学校嗰度，咁就教练前几堂课都系教你媚水噶啦。潜落啦，咁样个头一夹起身啦，攞条棍仔喺上面卜卜卜咁，好快啦，就你要学识游水啦。所以讲到话媚水中长啦，咁其实好多时候咧，亦都值得即系我哋现代人去反思一下。即系所谓嘅经常俾人哋教导话做事情都系喂博尽啲啦，合情合理合法嘅话博尽啦咁样。但系其实博尽同埋媚水中长之间咧系有一条都几幼嘅线。如果你清楚目标啊，计过啲风险嘅，咁你应该叫做勇敢。如果你只系一时冲动，冇计过啲后果，咁你应该系媚水中长啦。

0: 正式召集啦 ！DJ Ken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日，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96666。
1: 秋风起，靓蟹肥，终于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湖啦！
2: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伪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1: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2: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3: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4: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3: 是啊，这些是天然黑蜂蜜来的，蜂蜜的纯度高，所以

0: 咪咁香甜啦。
1: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0: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1: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0: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物就可以抢购啦。
2: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3: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物提供了宝贵的物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20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5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2: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尽情放心购。
4: 越听越啱听。媚水中长就是指为了一个人可以豁出去，通常就形容一些兄弟情义的。咁就令我谂起郑伊健都有首《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简直就系上刀山落油锅都在所不惜，呢一刻具象化咗啦。咁当然呢首歌咧讲嘅系爱情，词咧就通常系形容友情嘅，但系我都觉得 OK 嘅，呢个感觉都系通嘅。

讲真啦，你俾十一分，可能有啲人哋会俾零分都未定嘅。咁当然啦，如果系出粮俾我哋嘅老细系用你嗰个打分嘅标准去出粮俾我同阿洋葱嘅话，咁啊梗系多谢你啦。

啊，其实咧我都想播呢首歌嘅，咁但系想播之前咧，我问你，喂、哎，杨聪，你播边首歌啊？咁话郑伊健啦，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啦，哦，咁啊，咁我第首啦，冇所谓嘅，啊，我哋系一个整体嚟嘅，多谢你捧场收听，越讲越甜啊！今日讲两个词嘅，一个就沙煲兄弟，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渭水中长啊，咁啊确实咧就以前唔听啲长辈教落啦，即系话真兄弟咧系咩状态咧？即系识得为你去渭水中长噶嘛，系咪先？唔系讲咩兄弟啊？咁但系因为佢系你沙煲兄弟啊，咁所以你唔系咁应该轻易咁俾佢渭水中长嘅。或者系讲真啦，义气啦，就唔系攞嚟消费，啊，至于话搏命咧，亦都唔系话即系一定要做啲咩事去证明嘅。真嘅嗰啲沙煲兄弟咧，唔使做咁多嘢俾人睇噶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粤语长辈留低落嚟嘅一啲俗语里面啦，去吸取到一啲情与义啊、值千金啊呢啲清醒啊同埋智慧，即系珍惜同你一齐挨过嘅沙煲兄弟啦。咁亦都要保护好自己啊，唔系咁轻易啦，为任何人去渭水中长。最尾一首歌，三子时代嘅 Beyond 总有爱。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陌生来电，嘘寒问暖谈感情。
3: 嗯，
2: 小心杀猪盘，骗光钱财无踪影。
0: 投资理财高回报零风险、
3: 啊，
0: 全部都是精心包装的陷阱。
2: 冒充公检法电话办案，或者声称是安全账户叫你入钱，一律收线不犹豫啊！
0: 拆单反利，喐喐手指就赚钱。
4: Oh no！
0: 嗰啲都是钓鱼的有利。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转账汇款先核实。
0: 守住底线不贪心，骗子再精也枉然。
2: 遇到骗子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0: 反诈同心，你我同行。
5: 金秋多重悭钱妙招，助你装新家，装修快嚟加天下广场啦！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8: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7: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8: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7: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8: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7: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8: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9: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0: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9: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断估。灵应池中藏瑰宝。各位，佛山祖庙殿宇之内有五样镇庙重宝，贯穿明清数百年的岁月。他们分别是明景泰北帝真武铜像、明嘉靖巨型铜镜、灵应牌坊文如壁作坊三门屠索花脊之王，仲有一件最富传奇的清光水金漆木雕神案。这五件宝物各有名将亲手造就。

当中就有一桩秘事，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方才大白天下。那各位，我哋由远及近，从头讲起。锦香池嘅北侧矗立住灵应牌坊，明景泰二年斥建。当年黄霄养起事平定之后，明代宗颁下圣旨，将祖庙北帝庙斥封为灵应寺，将佛山命名忠义乡，准许祖庙列入官方字典。地方官每年春秋就举行官祭，专门修建灵应牌坊作为标志性建筑，是朝廷赐封的实物凭证。官府就招募岭南木石良匠合力营造，整座牌坊就不用铁钉，纯粹是以榫卯咬合，飞檐叠拱，匾额灵应星域，字字端庄，是广东现存最早的立体木石牌坊。数百年来迎送香客，静静守护庙门，正是祖庙由香池升格为官字庙宇的古物凭证。穿过牌坊踏入三门，昂高个头就可以见到屋脊之上那条大名鼎鼎的石湾屠索瓦脊。这条脊呢是出自石湾文如璧屠索作坊。文如璧之名起于康熙，作坊名号世代传承。清光绪二十五年祖庙大修，文如璧号承接造脊工程，以精工塑造了声名远播的屠索瓦脊，被业内誉为岭南花脊第一品，亦被世人称作花脊之王。整条瓦脊总长 31.7 米，高 1.78 米，排布300余尊粤语故事人物，将粤剧大戏浓缩于屋顶之上，于酬神如人之意。文如璧号的一众能工巧匠一脉传承斜面透视塑法，双面皆可观赏，游人从地面到仰望，人物的比例匀称得来又不变形。作品综合捏塑、雕刻、上釉、分段烧制拼装等等复杂的工艺，有彩历经百年的风雨，有色犹存。世人尊佢为岭南花脊翘楚，佢既是晚清石湾雕塑技艺的巅峰代表，亦都是佛山手工业鼎盛时期的实物见证。那移步到前殿，一样重宝赫然在目，佢就是名家正古铜镜。那呢块镜直径1.33米，乃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镜，民间就叫做天鉴。当年铸造之时，匠人依照道教八卦形制打造，供善信入庙之前整理衣冠，自省身心。镜面历经了400年的打磨，依旧光可照人，真是一镜照物，亦照人心，饱览祖庙世代香火喜乐。在前殿的正中就安放住今日我哋要讲嘅核心宝物——清光绪金漆木雕神案。佢又名李元霸伏龙驹神案，此物系由成龙街黄广华作坊耗费经年打造。成龙街系当年佛山木雕产业嘅集散地嚟，作坊产品供给本地祠庙，亦都外销到东南亚。他所在的木雕雕花行代表性工坊的主理人就是黄广华。这一张金漆木雕神案是由有木雕刻而成，多层镂空高浮雕，通体贴金，上层雕刻住荆轲刺秦王，下层雕有李元霸降伏龙驹，126尊人物神态各异。在神案的两端仲刻有洋人屈膝求饶的形象，寄托住晚清佛山百姓抵御外悔之心。各位，讲到这件神案，它仲藏有一件轰动民博界的往事。
自清光绪安放庙中。

0: 近60载可以话系冇人洞悉玄机。时至1958年，文物匠人开展修复除尘、清理木雕内金銮殿牌匾表层漆色嘅时候，表层嘅金銮殿色尘嘅后面，赫然露出深藏嘅大明江山四个字，同埋木雕旗帜之上出现嘅李字，好容易令人联想到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发生于清咸丰四年嘅佛山粤剧艺人李文茂领导嘅红巾军起义，暗地寄托住反抗清政府封建统治嘅诉求。嗱，我哋试谂一下，光绪尚属清廷统治之时，刺客呢四个字一定系灭门重罪啊！木雕匠人黄广华咧胆大心细，将铭文就暗藏喺牌匾嘅后面，前面掩以文色七字。寻常嘅游客咧，企喺度观赏，绝对系冇可能发现，唯有苦心仰视，方得窥见。所以呢一件神案暗喻住粤地百姓延续多年嘅家国情怀，遥应咸丰年间李文茂红巾军起义嘅旧事。嗱，佢唔单止系岭南木雕工艺嘅顶峰，更加系镌刻喺木头上面嘅民间心声。再前往正殿紫霄宫，呢度供奉住真武北帝铜像，佢住于明景泰年间，重达5000斤，就即是2吨半，高3米有余，为明代佛山野著名将合力熔铸。距今近600年，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明代铜铸北帝像。铜像的造型是北帝端坐在高背龙头大椅之上，头顶圆光，面带微笑，和蔼慈祥，身着文官彩袍，闪烛端坐，双手摆放于两膝之上，一副赐福善神的形象。北帝的表情自然生动，意识花纹的描绘精细流畅，自景泰年间安奉殿内，尽管几经洪水台风的侵袭，铜像依然安稳如初，成为祖庙信仰的核心。那各位，灵应牌坊少于明廷戚风，北帝铜像见证明初野著巅峰，嘉靖古镜传至醒世之道，三门花脊延续石湾图索文脉，黄广华木雕神案暗藏百年秘语，祖庙之内多件巧夺天工的艺术瑰宝横跨明清，汇聚了野著、木作、图索诸般的岭南绝技，一砖藏岁月，一木寄情怀。他日如果各位亲临到祖庙，切莫匆匆走过，不妨护低个身，细细咁睇一下木雕神案，寻觅一下藏咗近百年嘅大明江山，仰望一下三门花脊，品味一下文如碧号嘅匠艺巧思，喺正殿瞻仰北帝铜像，镜前静心自省，而一件件嘅古物，一位位无名匠人，夹埋一齐，就系佛山千年不息嘅文物薪火。
1: 祖庙
2: 有段古，
3: 祖庙有段古，
4: 有段古，有段古。
5: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灶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6: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5: 丹灶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灶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6: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快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5: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灶乜都有。
6: 详情请关注佛山APP 或南海丹灶公众号。
7: 哎，呢杯杏仁露饮完成个人都润晒。
8: 呢个系古法研制嘅杏仁700饮，精选地道食材，除咗杏仁，仲有铁棍山药、百合、葛根、椰子粉、燕麦、藜麦几种白色嘅食材，健康营养，口感温润，独立小包装，携带方便，直冲即饮，由内感受到温润嘅滋养，而且佢唔添加香精防腐剂，食得更加之安心啊！

0: 限时优惠，三盒21条只需要49.8，买六盒更优惠。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即刻购买。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探员啦。嗱，国庆假期想要远离烦嚣，嚟一场松弛写意嘅山水微生态亲子度假嘛。佛山呢几个宝藏嘅点位呢係好适合全家去漫游放空嘅。嗱，大家都知道喺顺德陈村呢有一个国家4A 级嘅花卉世界。今个国庆陈村花卉世界更加系焕新升级。里面汇聚咗2000多种嘅花卉苗木。呢度跳出咗传统嘅花卉售卖，打造出宋风园林、地中海岩石峰等等嘅沉浸式场景。在国庆期间，首届花园美好生活季正式开启，日头就可以漫步花海赏花品啡，入夜还会有音乐和美食市集，随手影下相都可以出片，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沉醉在花香当中。行完花海之后，亦都可以去下 NCC 新岸公园的青年香创园去打个卡。这里以公园家的模式打造出城乡休闲空间，而家设有咖啡、餐厅、猫卡手作等等10多间的创意小店。在国庆前还会新增4家的主理人品牌，大家可以慢悠悠地打卡下特色店铺，感受一下乡村新潮的文艺氛围，休闲带娃亦都十分之舒服的。至于想要沉浸式拥抱山野河水的话，就可以前往高明的更合镇了。国庆期间全新开业的大香山十里画廊竹溪漂流，是佛山首个竹筏慢漂项目。5.8 公里的河道串连起7个村落，沿途有竹海、茶园和千亩的齿林，风光连绵。我哋坐上竹筏，跟随住河水缓缓向前，可以饱览两岸嘅山野美景。而园区呢亦都会同步上演国风主题活动博，可以喺山水之间感受下悠然嘅田园野趣。嗱，呢个国庆黄金周可以带埋屋企人沉浸式咁感受下山水微度假嘅写意时光啦。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加 A。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等到一年一季嘅阳澄湖大闸蟹季开户啦！
1: 每只蟹都带住可溯源防疫戒指做身份证明嘅，
0: 金黄爆谷嘅母蟹，好正啊！
1: 年年畅销，好评不断，马上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抢食秋日头啖鲜味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3: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2: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3: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2: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4: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5: 呢位女士，睇你手头上扎住咁多货，过嚟我度倾下咧，我有渠道可以放啊！
6: 你咪听佢讲啦，啲货摆喺我度啊，升值潜力仲大啊！
7: 我掉垃圾啫，你哋边位啊？
8: 我系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张、塑料樽，旧衫就放心交俾我打理啦。
9: 我系厨余垃圾桶，专食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肉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俾我啦，废弃电池灯管、用完嘅油漆桶，通通都归我。
8: 哇，差唔多分完啦！我系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废土，一次性餐具就留俾我啦。
11: 你可能估唔到，100斤废纸可以重新造纸80斤，约等于少斩一棵树。一吨厨余垃圾经过处理，能够做出600斤优质种地肥料。一节废电池腐烂，会导致一立方土壤永久抛荒，仲会令到水源受到污染。垃圾分类意义大，请俾垃圾选一个合适嘅家。
4: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铺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1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4: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1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4: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1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4: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1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13: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系 DJ Ken， 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号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州5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背景。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场卓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3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

0: 我们还会带大家试一下难得一见的侗族牛别火锅，剑河的酸汤鱼，可以说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不用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和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的行程。而且今次出行的费用性价比真是超高的，快点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号一起出发啦。
1: 谷 Sir 整瓶靓蜜糖俾你试下，
2: 哇！啲蜜糖金黄清澈，花香味都好够啊！
1: 系啊，呢啲系天然黑蜂蜜嚟噶，蜂蜜嘅纯度高，所以咪咁香甜咯。
2: 咁靓嘅蜂蜜会唔会好贵啊？
1: 又唔贵，放心购限时优惠，一斤装嘅话每樽系65蚊，三樽165蚊。
2: 等我都买翻几瓶送俾啲老友寄先。
1: 微信搜小程序放心好蜜就可以抢购啦。
3: 好物知多啲，买得放心啲。
4: 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境内，有一个近27万公顷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这个是一个专门为单一蜂种设立的自然保护区。饶河县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丰富的植被资源，特别是椴树资源，为东北黑蜂酿造优质的椴树蜜提供了宝贵的蜜源，非常适合黑蜂的生长。东北黑蜂属于西方的蜂种，是克里亚兰蜂的一个变种，二十世纪初由乌苏里江东引入，亦都是受保护的品种。东北黑蜂具有体型大、体质好、耐寒的特点。今次万飞推荐你的是由这种的东北黑蜂酿造出来的东北黑蜂椴树蜜，从过滤提纯到灭菌，每个步骤都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标准，生产厂家更加获得了地理标志性产品专用标志，没有添加蔗糖，浓稠度高，是无花无价的天然蜂蜜，颜色是金黄清澈，花香浓郁，入口清润，甜度适中。现在的限时优惠价，一斤装一樽是65蚊，两樽是115蚊，三樽160蚊。在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就可以将这份的清润带回家。
3: 本环节内容由放心购提供，跟住万飞进程放心购。

0: 水陆齐狂欢，活力在金沙。2026丹造环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国庆延续开玩啊！
1: 国庆七日，日日都有特色运动等住你。
0: 丹造乡野墟镇穿越跑、桨板水上定向越野、网球、匹克球、动力冲浪、萌宠水上嘉年华，仲有金沙水街丹造好物展销市集、小龙虾盛宴同精彩演绎。
1: 10月1号到7号，仲有罗航艺术墟展览、艺术拜闪、工坊脱口秀、木偶剧演出等你嚟打卡。
0: 国庆假期一动一静，精彩丹造乜都有。
1: 详情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丹造公众号。
0: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1: 度假置业精明眼。
0: 假期有时间休整一下，各位孝顺嘅仔仔女女有冇谂住陪阿爸阿妈拣翻套养老房咧？嗱，50岁之后要买楼嘅话，所有嘅选择都要为减少生活嘅麻烦同埋提升居住嘅幸福感。随住年龄嘅增长啊，嗰啲膝头哥啊吓关节嘅功能就会逐渐退化，所以撑楼梯唔单止好晒力，仲存在跌亲嘅风险啊！即使而家觉得哎呀，我啊行5楼冇乜问题啦，不过过咗5到10年之后，大概率咧都系会后悔噶。所以优先要揀低楼层或者系大电梯嘅。至于要揀电梯楼嘅话咧，就优先睇嗰啲电梯数量要比较多嘅，要尽量避开顶楼。中老年居住更加需要便捷和容易打理，例如如果过大的客厅就会增加打扫的负担，开放式的厨房可能就会令到油烟扩散，更加难搞清洁。户型就要实用优先，方正的两居所或者小三房都能够满足到自住或者间中去接待一下其他人。卫生间要做干湿分离，因为地面没那么容易湿滑，减少那些跌亲的隐患。睡房最好都可以带有个阳台的，因为即使不走出个厅，老人家都可以在自己房间的阳台那里晒晒背，想想都舒服。年轻人出入揸车跑跑地地都无所谓，不过老人家日常出行更多是依赖步行或者短途的交通的，所以周边配套一定要近，因为这样可以大幅地提升生活的便利性，避免跑来跑去受佢劳顿好攰的。所以假期陪父母睇楼嘅你真係要亲自行一行，想买嘅楼盘係咪可以步行10几20分钟就会有一啲社区医院或者大型嘅医院方便睇病攞药。周边係咪有菜市场超市呢啲，因为阿爸妈呢係都鍾意买新鲜为佢落街买㗎嘛，费事佢腾嚟腾去啦。附近仲要有公园喎，因为咁样可以方便佢哋散步锻炼，丰富日常嘅活动。有时小区它的物业好，住户稳定，比那些高端环境更加关键的。因为好的物业能够即时地处理生活问题，例如水管漏水啊、电梯维修啊等等，可以减少自己喐手的麻烦。住户稳定即是说那些都是长期居住的家庭，这样邻里的氛围就会更加之和谐，安全性亦都会更高啊。中老年人买楼最好就不要揀那些网红高端小区了，因为物业费高，过度追求景观而忽略了实用性。更加就不要揀那些老旧没物业的小区，因为公共设施损坏没有人收，居住的体验很差的。因为去到这个年龄的人买楼本质就是要买一份长期舒适的生活，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了，想了解更多好房节的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落满分，我是 Wing Wing。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还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2: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点半到9点半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1: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2: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铺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1: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2: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1: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2: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3: 各位鍾意自驾游嘅发烧友，我系 DJ Ken。如果你同我一样，心里面一直对西藏呢个神秘嘅地方心心念念，非常向往嘅话，今日同你介绍一个非常值得一起出发嘅行程。哪怕你是已经去过西藏自驾，大概率亦都未踏足过呢片真正嘅云端秘境，佢就是墨脱啦。呢座收埋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处嘅莲花秘境，亦都是中国最后一个通车嘅县城，但是佢却是无数自驾爱好者心里面西藏终极嘅白月光。呢度冇高海拔，唔使怕高反，因为整个墨脱嘅平均海拔都系得1000几米。同时呢度嘅气温非常舒适，最热嘅时候都系20几度，最冻嘅时候都系10几度。今次同车时代联同佛山广之旅、上游国旅、富盈假期、顺德中旅四大王牌旅行社，共同打造东游墨脱自驾首发团。嚟紧11月20号正式启程，时长一共8日7晚。DJ Ken 将会带大家深度走入呢片世外桃源。我哋由林芝往返，全程配备硬派越野车，挺进匝墨公路，一路风光，随停随泊，将自驾嘅自由度同埋安全感拉满，就系、是、要令你沉落心落嚟，感受西藏墨脱嘅秘境，从神雾到星空嘅完整模样。若果你想打卡真正嘅西藏秘境，圆一次人生难得嘅墨脱自驾梦，可以揾佛山广之旅，又或者上游国旅，又或者富盈假期，又或者顺德中旅，呢四间旅行社任意一间门店都可以锁定报名席位嘅。当然最快脆是登录畅驾车主俱乐部嘅小程序，联系客服就可以咨询详情啦。你千祈唔好错过人生难得一次嘅自驾体验啊！

0: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1: 国庆假期吹又佛山。
2: 国庆假期出游佛山，我是佛山传媒文旅集团主持人邵瑞云。今次有七日长假啦，我想不少街坊计划从温暖的岭南会一路向北行，去北方城市玩下，赏下秋天。南北两地这个时节其实气温相差已经很大了，我们这边还是短袖，但是另一边可能已经起晒秋风，可能要着薄的或者厚的外套了。所以跨地域出行，气候带来的健康风险都提醒大家要留神。最关键的就是气温骤变，及时增减衣物，因为北方国庆假期啦，昼夜温差就特别大噶啦，白天可能仲有20多度吓，太阳底下非常之舒服，但系一早一晚起风嘅时候咧，气温就会一下子降落嚟噶啦。有句俗语都话北方秋早晚凉，而好多南方朋友习惯咗岭南地区嘅湿热，去到北方就容易低估呢个凉意，所以着装记住洋葱式嘅穿法，内层透气，中间保暖，外层咧再俾一件防风外套，差唔多啦，千祈唔好等到冻到打晒。提腾先至嚟着衫。除咗冻之外，北方嘅秋天仲有特点就系好干燥，空气湿度低，嘴唇干裂啦，个鼻有干痒啊，喉咙唔舒服呢啲系非常之多南方游客去到北方时候嘅标配嚟噶。鼻腔黏膜一干，咁你嘅抵抗力就会下降啦，呼吸道感染嘅概率亦都会升高。建议各位随身带保湿嘅唇膏、鼻腔生理盐水喷雾啊，仲要多饮水。不过记住唔好一次性猛灌，都系少量多次补水。皮肤亦都记得要搽润肤乳，减少干燥起皮。另外提醒你，北方饮食偏咸嘅，面食又多，所以口味重啊、胃肠敏感嘅街坊，亦都唔好一下子去到当地就系咁食当地嘅美食，食得太猛咧，容易腹胀、便秘或者系屙肚，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就系我哋成日讲嘅水土不服啦。另外仲要提醒有基础病嘅朋友，好似高血压、冠心病、哮喘嘅人群，气温波动都会刺激血管收缩，诱发唔舒服。出发之前记得备好足量常食嘅药，随身携带，唔好托运。而北方风大，大风天，尽量减少长时间嘅户外步走，量力而行，千祈唔好为咗打卡景点顶硬上。当然啦，防晒仲系唔可以少噶，唔好谂住个秋天凉爽就唔使防晒啊！北方嘅秋阳紫外线好强，再加上大风，属于系又晒又干，所以防晒帽、防晒妆都系唔可以悭噶。最后提醒大家，跨城旅游身体需要适应期，所以啱啱去到北方地区嘅头一两日都唔好俾自己安排太满嘅行程，放慢节奏，俾你个身体少少适应时间，做好防护，从容感受北国风光，健健康康、开开心心享受今次嘅国庆长假旅途咯。
1: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0: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法的。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0: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
0: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0: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3: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2: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3: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补贴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2: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3: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气、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2: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3: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的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的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平静说从今绝不再次盼和怨，无谓再被过往封锁与责劝。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请你抽烟。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日常检查差唔多就算啦，边有咁啱就发生事故噶？
2: 千祈唔好咁谂，火灾隐患、公务场所风险、特种设备安全等等，日常检查容不得半点马虎啊！
1: 点解要嘥咁多时间精力？
2: 侥幸系事故嘅温床，好多安全事故都系忽视细小隐患造成嘅。勤排查，早发现，快整改，守住底线，先至能够守护安全啊！
1: 收到，今后一定认真做好日常排查。
3: 磨刀不费砍柴工，常检查去隐患，安全与你长相伴。
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3: 各位潮人请注意，佛山祖庙27号奇妙游9月30号盛大开启，
5: 限时夜间开放，每晚6:30到9:30，带你一秒穿越明清老佛山。
3: 热闹市集、璀璨灯会、非遗体验，同 NPC 趣味互动，醒狮武术好戏连台，好玩又出片。
5: 国庆游园好运连连，祖庙入场门票加27号奇妙游通关宝碟套餐在手，好玩无忧。
3: 集章纳福、游戏赚银票、文创好礼响不停。
5: 沉浸式游祖庙、逛市井、纳福戏、打卡氛围感，即刻拉满。
3: 请即登录佛趣游小程序了解活动详情。
5: 活动持续到10月20号，千祈唔好错过呢一场精彩嘅古风游园盛会。

0: 红车时代年度巨作黔东南五天金秋自驾团正式开始招募啦 ！DJ Ken 将会带你穿越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我哋会带大家探秘小众苗寨秘境，参与当地苗年盛大派对，嗰度有万人银钟巡游，非常震撼。长卓宴高山流水敬酒，热闹非凡。再泡剑河山林温泉，嚟一个身心放松。11月12日正式出发，报名热线0757-2238-6666。
1: 这个国庆万象罗航艺术墟正式启幕，八大艺术空间错落老街，潮流艺术装置雕塑和插画展览散落在古建之间，沉浸式解锁多重艺术想象。
2: 观展之外，三脚猪喜剧脱口秀、满堂欢笑、乌镇戏剧节同款木偶剧目、老街巡游编织童趣、多元手工作坊等你来体验，亲子加二。
1: 10月1日到7日来罗航老墟赴一场街巷中的艺术之约，与此同时亦都可以前往金沙感受横两江户外运动嘉年华的活力浪潮，
2: 乡野跑、冲浪、桨板、网球、匹克球轮番登场，一动一静，邂逅单造双份假日美好。
1: 更多活动资讯，敬请关注佛山家 APP 或南海单造官方公众号。
2: 想要消暑加油，你整翻中五年草龟龟板加草本食材熬制的真龟苓膏啦，口感软滑，甘而不苦，温润顺喉，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啊！仲赠送埋炼乳同埋白砂糖添，滋味价88元，到手入8盎。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各位自驾发烧友留意啦，我是 DJ Ken。同车时代年度巨作11月12日正式出发，我会带大家嚟一场黔东南金秋五日深度自驾之旅。今次我哋会沿住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认证嘅中国乡村旅游一号公路，穿行洞乡苗岭腹地，探秘小众原生态秘境。这个行程啊，节奏舒缓，可以一路饱览苗洞民族风情。或者大家曾几何时去过黔东南，但是多数都是一些出名的网红景点。今次我们会打卡宫城红岩新村的万山红寺，走进中国最后的枪手部落巴沙苗寨，探秘远古苗族遗风，漫步肇兴洞寨古楼花桥群，篝火晚会，聆听世界级非遗侗族大歌，仲会穿行雷山白岩村，睇千年梯田云海，探访隐于山野嘅乌冬苗寨。今次嘅行程啦，恰恰适逢啦苗族嘅苗年，我哋可以第一次亲历万人盛装巡游嘅震撼场面，再赴热闹嘅苗家长桌宴，高山流水敬酒，仲有歌声此起彼伏，一定会令你尽兴而归。旅途攰咗唔紧要，我哋会带大家浸一浸藏于群山间嘅剑河4A级山林温泉，呢度系贵州三大名泉之一，可以帮你消除一路嘅驹马疲惫。至于美食方面，好耐冇试过嘅阳朔啤酒鱼，我哋会带大家重温。系啦，我哋嘅行程仲会穿越阳朔俾大家住翻晚噶，我哋仲会带大家试下难得一见嘅侗族牛瘪火锅、剑河嘅酸汤鱼，可以话地道山香风味一路食到不停。记住啦，行程唔使做攻略，全程专业领航车带队 ，DJ Ken 同我哋嘅工作人员一定会令你有一个开心愉快嘅行程。而且今次出行嘅费用性价比真系超高噶，快啲拨打0757-2238-6666进行报名啦 ！DJ Ken 约定你11月12日一齐出发啦！

十一假期，佛山全市具备条件的党政机关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开放时间为10月1日8点至10月7日18点，含过夜停放。开放对象为市民、游客7座及以下小型普通非营运客车。市民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佛山停车”查询开放停车场的详细点位、开放时间及导航路线。

0: 将会带你探索云端秘境，俯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卡果果塘大转弯，邂逅南加巴雅峰日照金山，漫步云海梯田同千年云杉林，领独一无二嘅秦边勇士证，可以话西藏秘境风光人文一程尽览。11月20号，跟住 Ken 哥一齐出发啦！报名电话86283380。
1: 健康7:30，
2: 健康小课堂，
1: 健康小课堂开讲啦，
2: 开讲啦。
3: Hello， 大家好，今日咧请嚟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老年精神心理科嘅许锦冰医生，同我哋探讨下。嗱，屋企嘅老人家如果突然性嘅大便，脾气变得好暴躁，喐啲就发火，系乜嘢原因啊？
4: 如果老人家突然间就性情大变，好容易发火，千祈就冇归结于年纪大咗脾气差。其实我哋喺临床之中，可能就要归根于呢两个问题啦。第一种咧就系痴呆早期，仲有第二种咧就系脑血管，譬如话我哋见嘅脑梗塞又好啊，呢啲后遗症之后，佢哋对大脑嘅情绪控制嘅能力下降啦，今日佢就容易发火啲，仲要注意。如果老人家暴躁嘅同时仲伴有啲意识嘅问题啦，有时候讲神讲鬼，乱咁呃嘢，咁咪一定就要高度咁警惕呢种急性嘅脑功能混乱。呢个咧系属于老年急症，必须第一时间嚟就医，防患于未然，避免危险嘅发生。
3: 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关注心理健康，共享生命阳光。
2: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5: 度假之业精明眼。
2: 一到假期，屋企人啊、亲戚朋友都放假，呢、这个时候一家人去睇楼咧就啱晒啦。不过带咩人去先至好呢？嗱，呢个好讲技巧噶，最好就带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屋企人啦，或者系亲友，因为佢哋嘅生活经验够晒实际，能够发现啊啲销售通常都唔会提嘅嗰啲隐性问题，例如话个户型啱唔啱你啊，等电梯嘅时间会唔会好长啊，小区嘅车位够唔够使啊，周边嘅交通、超市嘅实际距离又系几长呢，仲有早晚高峰嘅噪音等等，嗱，净系得生活经验咧又唔够个噃，仲要有鉴别房屋质量专业能力嘅人去帮帮你，所以睇啱一套楼之后，记得啊约埋个例如好似装修设计师啦，或者验房师一齐上去睇睇，因为佢哋啊可以精准咁排查房屋嘅硬伤，例如话睇下啲墙面咧会唔会有渗漏嘅痕迹，地面平唔平整啊，嗰啲电路水路布局究竟合唔合理？承重墙嘅位置又会系点样？避免以后啊想改造嘅话，哇呢度话唔俾搭，嗰度话唔俾拆，好麻烦噶。嗱，仲有专业嘅人士仲可以估算出后续装修嘅成本啦，同埋维护嘅难度。如果你本身对房屋嘅居住体验同埋质量问题唔敏感嘅话，可能就会因为过度咁关注个价格，而令到你错过咗一啲居住体验好好，但系价格稍微高少少嘅优质房源。建议优先组合有5年以上自住经验嘅老业主加验房师同你一齐睇，嗱咁样就可以覆盖生活嘅细节啦，又能够排查一啲嘅隐患。嗱，如果你有法律或者金融嘅朋友啊，咁啱趁住佢哋假期休息啦，喂，扯埋佢哋过去睇睇啊，睇睇啲购房合同会唔会有漏洞啊？吓、啊，有冇贷款嘅利率陷阱啊？等等呢一啲。至于一手楼啊，仲要关注埋开发商嘅品牌实力、规避风险啊，全方位帮你出谋划策。嗱，2026佛山好房节已经开始啦，想了解更多好房节嘅上盘，记得关注佛山家房产视频号。假期置业乐满分，我系 wing wing。
5: 国庆假期吹游佛山，
2: 假期仲有更多精彩去处，敬请锁定佛吹游小程序及佛山家 APP。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大家好，我是盖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4: 应广大戏迷强烈呼声，由盖明辉、李淑勤领衔主演的盖里版粤剧《帝女花》顺德站重磅开演。